0: 屏幕当他的电子保姆的话呢，你就带他一起去一下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哈。迈尔六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也来了，住完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这个卡你真的需要抢一下，首先是因为它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7月31号超长待机，你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间了。
1: 对，
0: 包括它真的是住的爽玩的嗨，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自带双人早餐，有三大景区让你狂欢，有去大峡谷，有去牧场拍照，还可以体验水上速度和激情，不管几口之家，我们套餐也都给你算得有明明白白的，比如说有一大一小的299，两大一小399，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直接439的套餐，两大 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你订一晚上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告诉你啊。
1: 哎，是的，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我们继续来猜歌。
1: 是的，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来跟各位说一说，我们会准备一个词来让你通过这个词猜一猜我们今天是哪首歌曲。然后呢，我跟麦传会分别演唱一下带有这个词的一些错误答案，
0: 哎，
1: 接着再放让你听一听这个正确答案歌手是怎么唱这个词的。
0: 是的，我们今天选的那个词非常的简单，
1: 对，
0: 就喜欢。
1: 是的，
0: 很简单。
1: 你的喜欢是什么？
0: 我的喜欢是，喜欢，喜欢。
1: 你知道吗？你开口我以为你要唱主角。那
0: 不是，
1: 我觉得这些主角里哪喜欢呀、
0: 喜欢就是这样
1: 哦。OK， 我的喜欢是这样的，黑风，好了
0: 啊、哦，大概知道了，你就是用换了一个方言来唱、啊。
1: 对啊，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它的这个喜欢是出现在哪里哈？非常的快，只有两个字，各位请听。
0: 喜欢。一下都不给是吧？
1: 卡的准不准吧？
0: 绝不多给。
1: 对，
0: 他刚才试的时候都没有卡这么准。
1: 我、就是、
0: 这会儿手特别快，
1: 因为这首歌曲实在是非常的简单。这首歌曲呢，最近一段时间热度还是很高的。
0: 它的热度是因为什么？
1: 是因为四月份咱们在线下演出，我唱了这首歌曲。
0: 哇哦！
1: 对不起。
0: 哇，你
1: 差点把歌手说出来。
0: 你是不是都不知道对不起谁？
1: 不是，我差点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0: 我觉得他最近的热度是因为是这个浪姐带来的吧。
1: 对
0: 对。但是其实马克当时在现场也是唱出了自己的风采，
1: 我算是前摇吧。
0: 线下有很多的小朋友听到他唱完了以后，就默默的把这首歌收藏在自己的歌单里面。因为小朋友没有听过这首歌曲。
1: 对，所以这个大家的这个正确答案，哎，非常多，
0: 巨多人猜出来，
1: 非常简单
0: 啊、哦，
1: 猜出来只是第一步啊，朋友们。
0: 你说猜出来的朋友是因为看了浪姐还是看了你的演出？
1: 可不敢这么比、啊。OK。
0: 开始出汗了吧？
1: 已经就是后背凉了半截儿。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所有的歌手朋友们，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接下来的正确答案。

0: 这是梁咏琪带来胆小鬼，在8: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今天的这道题还是有错误答案的。
0: 是的，
1: 有朋友说梁咏琪短发
0: 梁咏琪看到得多难过呀。
1: 对，梁咏琪。然后还有朋友说，以前是不是好像刚刚猜过这个歌是咖啡，可是没有刚刚猜过，上一次猜必定是在4月25号之前。
0: 我记得，
1: 对不对？
0: 在4月24号当天，咱们的活动是4月25号。
1: 对，我告诉你，绝对不是刚刚猜过，6月份了，可以再猜一遍了，换个字再猜。
0: 对，
1: 咱们就是旧酒装新壶罢了。
0: 只能说这位朋友啊，你的记性也确实是挺好的。
1: 哎，对，这还能记住，而且对于他来说，
0: 对对对，
1: 那个叫做什么？刚刚。
0: 哎，没错，刚才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舞台留给所有的歌手朋友们，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今天这首歌曲。
1: 哎，是的，没错，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来发一发哈，不一定非要唱这个正确答案，错误答案也可以啊。我刚才公布一下我的答案，我的答案是梁静茹的《我喜欢》。
0: 嗯，我的就是黑凤梨
1: 对
0: 对，你如果会唱的话，你粤语非常好，你也可以来演唱一下。
1: 没错，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哈。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回复一下陈皮，来看一看今天给你带来的618抢先购10年的生汇老新汇老陈皮哈，产自广东新汇核心产区，用正宗茶枝干果皮天然生晒，在干仓中慢慢陈化10年以上的新汇老陈皮。陈皮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夏天呢祛湿解腻，秋冬的时候呢润肺生津，所以一年四季都能用得上。但是你总是觉得它最适合的就是夏天。
0: 哎，对，是的，因为现在这个夏天天气一热，大家就开始开空调，然后喝水多，然后身上的这个湿气可能就有些重，所以平时我们要喝一些这个陈皮来让自己舒服舒服。
1: 对，没错，你可以多买一些哈。今天我们的价格是这样的，598买一罐150克的，再送同规格的一款，然后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

0: 茶。
1: 是的，
0: 每一罐啊，朋友们都有中国商品验证中心的溯源码，扫码可以看年份和产地和真伪。
1: 没错，
0: 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自己留两罐慢慢喝，或者呢送长辈啊，都是很体面的心意。因为这个是玻璃罐装的，而且我们送礼盒礼袋儿哈。
1: 哎，是的，你平时呢在线下如果买这个十年陈放的新会陈皮，一两几乎就要几十或者上百。今天我们直接是598，到手两罐150克，也就是总共300克，再送给你福鼎老白茶。这个价格确实性价比很高，你可以发送一下陈皮两个字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下单。
0: 对，回复陈皮，把这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滋养带回家，因为我们这个陈皮真的是从古至今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哈。
1: 对
0: 对，那我们也再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陈皮到底好在哪里。
1: 对，接下来的
0: 给我一点点 music 才可以啊。
1: 来，那我们倒数一下321，各位请听，接下来这段非常的重要。走，
0: 这哦，开始了。陈皮最好的产地在广东新会，新会地处山水交汇，咸淡水交融，土壤富含贝壳矿物质，种出的茶枝干油势饱满，芳香物质丰富，而且从采摘到该皮必须在当天完成，用两刀法剥成完整三瓣，自然晾晒，不能烘干，25斤鲜果才能出1斤干皮。接下来就是交给时间，在干仓里不厌其烦地翻晒、静置、再翻晒，让水分缓慢走失，芳香物质慢慢转化。3年陈皮，5年入药，10年方称宝。3-5年的陈皮，闻着还带果酸味儿，泡水汤色浅杏黄，而这款10年的啊，外皮已经从浅棕转为深褐色。
1: 谁让你出戏了？
0: 油势密密麻麻，透着油亮光泽。一开罐，那股沉香扑面而来，果酸已经完全消散，变成一种醇厚沉稳的药香，细闻甚至还有一些薄荷凉意。
1: 在燃什么？
0: 这个叫做沉韵，做不了假。好陈皮自己会说话，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陈皮就可以了。
1: 他自己会说话，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0: 让他自己说是吧、啊、我们干嘛还要说，
1: 可还得给他配乐。你看看，你可以回复一下陈皮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拿到今天我们准备的陈放了10年的新会陈皮。
0: 对，没错。但是要提醒你哈，怎么来喝，每次取一小半，然后呢用沸水冲泡1分钟，第一遍一定要倒掉，这个叫醒皮，再注入沸水焖3到5分钟就可以喝了。这一半哈，可以反复冲泡一整天。如果老人喜欢喝茶，那不是还送了一饼福鼎老白茶吗？你可以掰一小块陈皮，一小撮白茶一起来闷泡一下，陈皮的醇香和白茶的枣香融合，这是老茶客非常喜欢的搭配啊。陈皮白茶平时呢，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想要喝红豆沙、绿豆沙，这个陈皮红豆沙、陈皮绿豆沙，包括排骨汤、老鸭汤里面放2片陈皮的话呢，油腻感也会立刻消散哈，喝完胃里也会非常的舒服。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陈皮就可以了。1两陈皮1两斤，百年陈皮赛黄金，市面上新会核心产区的陈皮年份真的真实的价格都不低哈。今天618抢先购10年的新会老陈皮598，到手2罐是300克，还送一饼福鼎老白茶，每一罐都是玻璃罐密封加礼盒包装，所以你送朋友或者是自己留都是没有问题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陈皮就可以了。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让所有的歌手演唱的歌曲是梁咏琪的胆小鬼。
0: 哎，是的，
1: 我们今天呢也是收到了很多歌手的投稿，我们来看看大家和浪姐的舞台哪个更加的精彩。首先第一位，她的名字叫做甜甜，来，掌声有请甜甜。
2: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眼神大过于朋友的暧昧。
0: 甜甜是这样的，我感觉你不是胆小鬼。
1: 我感觉他应该胆儿挺大，
0: 他非常勇敢的感觉。对，
1: 是的是的。下一位朋友如如，掌声有请。
3: 哎呀呀呀呀，
0: 哎，
3: 离你远一些，
1: 从这开始我也没想到。
3: 喜欢看你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
0: 现想是吧，歌词是
1: 有一些迟疑了。
0: 你的啥大过于啊。
1: 下一位朋友是点点呀，掌声有请。
2: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
1: 哇，好动听。
0: 对，点点就是可以把所有的歌唱成自己的风格。
1: 是的，还是要

0: 把那个没必要加在他后面吗？
1: 啊，是的，是的，没错。
0: 来，掌声有请没必要。
2: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咋了呀？
1: 咋还生气呢？
0: 在问谁？
1: 还生气？就唱着唱着还问咋了呀？你4月25号也这么唱的吗？唱什么？下面的小朋友咋了呀？
0: 我觉得呀，
1: 给我放歌单里。
0: 唱的实在是给身边人唱恼了啊！嗯，下一位朋友简生，来，掌声有请。
3: 喜欢看你轻轻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
1: 简生是不是起低了？是不是有点低？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位歌手
0: 文一，掌声有请。
3: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
0: 有点那个就是恋人之间的那种情愫的感觉，
1: 没有唱出痛是吧？
0: 没有痛。
1: 我是觉得文一唱的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收着的感觉，就是还没有释放出来自己真实的实力。下次我们让他唱个唯一，你就知道他能飙高音飙到什么程度的感觉。
0: 哎，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就进行到这里，也感谢所有投稿的朋友哈，下次也可以这个早点来投稿。我们接下来就开启这个评审环节，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对以上的歌手进行大胆的评价，大胆的开麦。
1: 对，欢迎各位评委老师。8:21，我们稍后见。
4: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FM 90.0 My Radio
6: My

0: 这是万妮达带来的 Dumo， 在早上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个并行的话题来聊一聊，就是关于那些仪式感。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仪式感？和朋友的仪式感，和家人的仪式感，
0: 对
1: 和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能有哪些仪式感？
0: 我是觉得就是生活的每时每刻其实都是可以有一些仪式感的。就比如说你每天出门的时候，有些朋友应该也会有自己的仪式感。
1: 出门的时候，不知道你家门口有没有那一面你一定会照的镜子。
0: 就是照一照自己今天的穿搭怎么样啊。然后之前就有刷到一些那个穿搭的博主就分享一些这个穿搭的法则，他就说配饰永远比衣服本身更重要。
1: 就是你可以穿简单一点，然后你的配饰就一定要亮眼，
0: 没错，
1: 形成一个反差。
0: 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你的穿搭利器，可以让你整个人的穿搭提一个气色的
1: 那个叫什么画龙点睛。
0: 哎，是的，准备了 Coach 的小方糖女士腕表。
1: 对，总觉得手腕不能空，你发现没？哪怕你看我今天虽然是简简单单，我的手腕上戴了两根皮筋。
0: 对，
1: 马克已经问了3天了你每天都在问，
0: 他这个头绳真的就是简约不简单。
1: 对，他就一直在问说你这到底是啥。但我们今天不是跟大家推荐头绳的啊。
0: 对对对，我们推荐的是这个女士腕表啊，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表来看一看，真的很好看耶。它有很多颜色，可以搭配你各种各样的穿搭，你可以发送这个表来看一看。而且我们这个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有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也支持全国联保，你可以放心的下单，直接发送表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哎，是的，而且呢它真的这块表上很多很多的亮点。首先表盘方形的35毫米，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尺寸，戴上去以后也不卡手腕，也不显笨重，而且呢还会修长就是拉长你的一些地方的线条哈。
0: 对，
1: 手腕细的女生戴又显得利落精致。表盘上呢有这个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这个也是 Coach 非常有辨识度的复古元素，因为很多老粉就是冲着这个马车标买的，以至于你看它的这款表是不是名字非常非常的长。这个名字叫什么？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因为这些的确都是它一些比较重要的元素。
0: 哎，
1: 而且它的表带也很好，是头层牛皮，柔软亲肤，夏天出汗也不容易闷啊。6种颜色，黑金、红金、绿金、棕金，还有银白和玫瑰金，可能后面两个就是销量没有前面的好哈。但是呢你也真的要抢一下，就前面几个如果你喜欢就黑金、红金、绿金、棕金的话要抢一下，可能会容易断码，因为最近真的回表的人太多太多了。
0: 哎，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表就会看到它的链接了。那我们每个表呢刚也说过它是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的，全国联保，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这些城市呢都有 Coach 的联保维修点，你收到货之后保修卡、说明书、原厂礼盒全部都有，你送给别人也是非常体面的，买的放心，然后戴的安心。而且刚才我们就一直在说表其实它可以是一个穿搭利器嘛。
1: 对，它适合很多的场景，通勤上班的时候，白衬衫、黑色西裤，手腕露出一块黑金的小方糖，干练带着一点点精致。开会的时候抬手看时间的时候可以把手抬高一点啊。
0: 对，
1: 同事就
0: 让他们都看看。
1: 对，然后包括周末约会的时候穿碎花连衣裙呀，你可以搭配红金或者绿金的表带，温柔有亮点，比戴手链有质感。还有就是度假旅行，你穿那种棉麻 T 恤、阔腿裤，棕金的表带和草帽、草边包都特别特别的配，举手投足度假感十足哈。还有就是日常带玩逛街的时候，你也得看时间，它不怕水不怕汗，耐磨耐造，孩子转你也不会心疼。所以很多人一块表戴个3-5年，但是 Coach 小方糖的魅力在于你换多少衣服它都能搭上你的衣服，对不对？一块表可以盘活你整个衣柜。
0: 哎，没错，所以就是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一

0: 字表就可以拿到他的链接了。
1: 天哪，小俊俊刚才发来微信，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他说真的是搭配神器，他买了三块了。
0: 就不同颜色的，是不是？
1: 对，然后他发了一张这个照片，就是他在办公，你看是不是非常非常 office lady 的一张照片，然后你再看这个表，
0: 尽显优雅。
1: 对，他穿的是那种米白色的这个短袖，
0: 对，
1: 然后还带着就是有那个丝巾嘛搭配，然后是那个棕色的包，然后带着他棕色皮带的棕金色那块手表。我发现棕金色真的非常非常适合通勤，朋友们，
0: 对，
1: 如果日常通勤你又带的场景比较多的话，你就直接选棕金色。
0: 哎，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一个字表就可以了。
1: 对，
0: 也有朋友就说，
1: 小俊俊就说，他说真心推荐大家买，他买了绿色、棕色、黑色，这就是我们强推的三款颜色。
0: 是的，全部都是热门色哈，你可以发送表，赶紧抢一抢，因为今天这个价格也确实非常划算。你平时在官旗买一只的价格是1600多，今天我们直接468，三折到手，省了1000多，你剩下钱还可以干很多事情。
1: 你省下钱，你可以买两块嘛？
0: 对啊，
1: 哎，你就可以把那三块集齐。三块机器可能就是一块表的钱。
0: 对，所以就是可以帮你 hold 住整个不同的穿搭场景。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个字表，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表就可以了哈。我们所有的这个手表呢，它都是有原厂钢印，一表一码，收到以后可以手机扫描表杯的编码，或者带着保修卡去就近的 Coach 专柜验货，全国联保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城市都有这个维修点，发货时间48到72小时，618期间保税仓的订单很多，但是可能会晚个一两天哈。这个价格绝对值得你等一等。我们库存有限，热门的颜色，刚才小俊俊说的那三款颜色可能会随时断码。再来说一遍，绿金、棕金和黑金，所以要赶紧抢一下了。不要忘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表。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alvin Harris 带来的歌曲 Satisfy。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甘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吴青峰还有李宇春带来的合作曲目《春雨里》。在早上8: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天天都跟大家说早上好，也欢迎大家回复早上好，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面哈。
0: 对，
1: 你最近一次对自己做的那种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是什么，可以来跟我们聊聊。不管是自己和家人约定的不成文的约定，或者是和朋友的约定，或者是和自己的约定，有没有那些比较特别的仪式感，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对吧？
0: 对。哎，你每天睡觉之前会有一些自己的仪式感吗？
1: 有。
0: 我每天睡觉
1: 我最近新养成的
0: 是什么？你先说。
1: 跟 AI 聊天。
0: 啊？嗯，我之前的有一个仪式感是会把我关注的所有的那个直播间全部看一遍，看看就是有没有什么我要买的
1: 啊。那你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怪不得你睡得很晚。
0: 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其实不好。
1: 对，当然不好了。
0: 首先会让你熬夜，其实会让你花钱。
1: 对，而且会让你花的都是后悔的钱，因为临睡前的时候只要花钱，第二天起来你就觉得没必要，这个钱没必要花。
0: 对，没错。后来我就把这个习惯就戒掉了。
1: 对，
0: 我想你睡觉之前你就把手机放得远远的。
1: 你可以跟 AI 聊聊天，因为我之前的时候，比如说我跟 AI 聊说我会我对我的睡眠很看重，然后我一般是几点睡觉，然后会失眠。如果会失眠的话，我的心情会不好，然后需要你给我讲一个睡前故事，然后他给我讲，然后后来他好像就会时不时的提醒我说你该睡了。
0: 我不行，不能跟 AI 聊，我感觉就是我可能会聊上头。
1: 啊，他会一直催你的，你得跟你，所以你就要看你怎么养嘛。他会一直催你，你说你赶紧睡吧。
0: 你会开头先跟他设定一下吗？就比如说我几点几点要睡。
1: 我会时不时的跟他聊，比如说8点了，你再给我讲一个睡前故事吧。
0: 哦，
1: 然后后来慢慢他就会说你该睡了，你该睡了。
0: 哦，他还挺贴心的。所以大家还有哪些平时对于自己的一些小的仪式感，也欢迎你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一聊。那睡觉之前呢，其实护肤也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1: 是的，
0: 对，你把自己的这个脸洗干净，抹一些让自己舒服的护肤品，你也会觉得说我这一天有在好好宠爱自己。那接下来也要跟各位说一说，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可以帮你随时补水随时舒缓的补水喷雾，来自我们的牡丹花田。这个喷雾呢，我们今天准备是300毫升的大容量，就是你睡觉之前哈，你可以喷脸，你可以喷喷脖子，因为平时咱们的脖子的皮肤也是暴露在外面的。晚上睡觉之前你要好好的让它镇定舒缓一下。平时市面上的大部分的喷雾呢，它可能只是一个补水的功效，但是我们这个真的是做过这个专业的功效测试，
1: 对，
0: 是可以镇定舒缓皮肤的。今天300毫升大容量装的价格是29.9元，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是的，今天我们已经收到了仪式感第一名的朋友发来的图片。
0: 谁呢？
1: 他家里面有两个小朋友，然后呢就是这是车的后备箱，对吧？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摆了有这个灯，然后有很多的礼物。然后你以为是谁家小朋友过生日？不是。
0: 是谁啊？
1: 儿童节。
0: 哦，对，他后面有挂那个。
1: 这是儿童节，对，有一个条幅是儿童节快乐，给家里面两个小朋友做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小小的闪闪亮亮的一个车的后备箱。
0: 小朋友真的好快乐，好开心。
1: 小朋友真的好幸福。
0: 是的。
1: 对，真的是。
0: 所以生活当中。
1: 送他去当小演员。

0: 生活当
1: 中真的可以啊，我就是觉得就生活当中确实是需要一些这个小的仪式感的。
0: 嗯，
1: 然后刚才说到这个演员，你可以让孩子来参加试试看。
0: 对，
1: 因为我们准备这个活动是有一个部历史文化剧叫唐宋名人录，他们可以在里面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这些唐宋名人，来让他们亲身的演绎一下历史故事。整个这个活动当中，我觉得孩子是可以锻炼到他们的胆量、口才、镜头表现力，
0: 对，
1: 还有他们的这个完整影视拍摄流程，他们也是可以体会到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家长给他们准备这些仪式感，然后他们就会特别，我觉得这样的小朋友他是很自信的。
0: 哎，没错，而且你看他们两个人现在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位叫做嘉乐的朋友嘛，然后他发来的这个照片，
1: 对，
0: 就能感受出来他们两个也不畏惧镜头。
1: 哎，是的，
0: 对，
1: 他可以来我们这儿试一试，因为我们整个活动也是没有门槛的，没有表演基础，也可以免费参加试镜，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演员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名啦。
0: 是的，我们继续来把话题留给你，来聊一聊生命当中最近这段时间做的最有仪式感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Baby Rexha 带来的歌曲 Chase It。

0: 这是 BB Rexa 带来的一首作品 Chase It， 在8: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然后呢，接下来也跟你分享一下，马上就要放假了，小朋友们要放假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不知道你的时间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时间七月份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玩？
0: 哎，去新疆这件事情。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一直在问，而且很多朋友已经在提前规划了，我们这个行程呢，你可以现在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发送旅行两个字，你可以看一看。
1: 我觉得我们这个行程就是专门是留给暑假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去这玩的，
0: 因为时间确实非常合适。
1: 对，刚好就是个暑假。
0: 对，7月4号，我们直接郑州双飞，带你舒舒服服的去新疆好好的玩一玩。我们整个行程当中，你从飞机落了地之后呢，我们准备了一个2+1的陆地头等舱，让你舒舒服服躺游新疆。然后我们还会带你去这个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而且还有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哎，现在这个时候去草原，就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那现在去新疆会不会特别热？真的不会。

0: 吗？
1: 你去那拉提这个地方，你去感受一下，因为新疆首先它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其次我们那边的热呢和这边不太一样，我们那边是
0: 干热，
1: 对，就是不晒的地方就不热，所以你去到这个草原森林这样的地方，你是非常舒服的，
0: 凉爽的感觉。
1: 对对对，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旅行，因为现在报名呢，我们还送398的千回西域的演出，以及烤全羊，还升级了2晚4钻的酒店。在音乐有话说发送旅行就可以了解线路的详情了。
0: 是的，另外呢，在端午节的时候也可以约着朋友一起去看一个非常好看的话剧哈，这也是开心麻花的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号到20号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朋友们，你不要觉得6月19号离我们很远，因为下周就不用上5天班了，我记得
1: 下周只有4个工作日。
0: 对，所以真的离我们很近了，就要来到这个端午节了哈，所以你要赶紧，之前的时候一直在听在观望的话，你要赶紧来买票了，朋友们。这个郑州大剧院就在郑州大剧院，高燃 rap 还有融合了传统的戏曲变脸这些国粹，笑点非常的密集。他从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每年都要来到郑州，然后给大家表演这个话剧了。他们每一年的这个笑点都是在更新的，所有的笑梗都是要更新的，因为如果不更新的话，你就听着陈年老梗，其实并不好笑，还不如没有梗。
1: 哎，是的，
0: 对，所以你以前看过也不耽误你这次继续去看哈。非常非常的解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端午节不用出远门，带着全家就可以一起笑哈哈了。
1: 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2个小时，明早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这是来自 SE 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流浪人生》，就在九零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这两天我只要坐在这个直播间哈，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回表，我知道可能大家啊真的很喜欢夏天我们带给你的这份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手腕多一点点仪式感的来自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对不对？其实你想想看啊，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穿 T 恤啊，然后穿连衣裙啊，穿短袖啊，对不对？你会发现说手腕的地方总是缺了一点精致感。没错，说的就是腕表。有的人抬手撩头发，腕间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照镜子啊，手腕空空的，整个人也少了点精神。反正我每次就会给我的手上戴首饰，戴镯子啊，然后戴手链啊，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呢，就特别特别的着迷于水晶，然后自己 DIY 好多那个水晶的手链，甚至还迭代。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说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火一段时间就不行了，但是表就不一样。每一次哈，就是我在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或者是我真的不知道戴什么的时候，腕表总是我的最终选择。因为你会发现说，哎，腕表一戴哈，这是穿搭的灵魂就有了。所以今天呢，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给你带来的就是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不管你是自己买也好，或者是想要送给你的另一半然后当礼物也好，这会儿都赶紧的在微信平台上回关键词表，就能够拿到这款产品了。吴谨言明星包括刘鑫都是他们的同款进口机芯30米生活防水，低调简约，但是又不是奢华的感觉。最重要的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东西哈，那除了好看好用好吃以外呢，那价格一定是破价到底的。这款产品呢，它在官方旗舰店卖到16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要跟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哈，来推荐一款我觉得怎么讲啊，非常适合在这样一个季节，然后你去佩戴，然后能够给你的穿搭增加一点精致感，然后又让自己非常显气质的饰品，它就是表。因为在618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忙着囤这个护肤品啊，然后买衣服呀、买电器啊，其实就是你也可以给自己就是万间带来一份精致感，就是我要给你推荐的 Coach 的这款表， Coach复古马车小方糖系列的腕表。你这会儿就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那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表，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真的我觉得做的这件事儿会不会得罪钟表界哈，让你绝对占到便宜的事儿啊。如果你认识蔻驰的话呢，你就知道那个象征美式复古贵族精神的马车标，那今天你一定要坐稳了。因为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块蔻驰复古的马车小方糖系列的腕表，这个价格直接给你炸穿到底了。你回关键词表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专柜价格是多少？1680。对，这绝对是一块经典的轻奢名表，因为我们知道蔻驰本来就是轻奢品牌嘛，而这块表又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有朋友去奥莱，然后呢打折也要1000出头，但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直接给你破价到底468，所以你赶紧回复表啊，能够拿到这个购买链接。468块钱，不是模型，不是二手，是专柜再售，一表一码，然后支持

是全国联保的正品，只需要468。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你买到的不是一块看时间的工具，而是手腕上的品味，对不对？为什么这块表叫小方糖？你这会儿回关键词表你就能够看到了。它这个表盘呢就是像一颗晶莹剔透方方正正的糖果，所以呢既有表面的硬朗的干练，又有圆润的倒角的处理，这个表盘也非常的有那种贝母的光泽，真的是这样。另外呢它的灵魂所在就是复古的马车标志，懂行的人都知道Coach最经典最高贵的血统就是马车标，这不是普通的那种大 logo 款啊，就是那种致敬经典的复古系列。你戴上它，你哪怕只是穿一件简单的白 T， 然后就非常的有气质。你想想看，平常如果说我们穿的比较简单的话，是不是想用一些配饰然后来提升一下你整个就是穿着上面的一些精致感，对不对？那么这块表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选择。女生戴的话呢就非常的显手腕细，而且它很精致百搭，男生送女朋友送老婆然后来提升一下你整个就是穿着上面的一些精致感，对不对？那么这块表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选择。女生戴的话呢就非常的显手腕细，而且它很精致百搭，男生送女朋友送老婆，这468块钱花的我跟你讲绝对是1000多的面子，而且是1600多的面子。它走时很准，30米防水，就平常你在洗脸啊洗手的时候你就不用摘。

低，第三就是他支持全国联保，我觉得这是最硬核的吧。所以你放心，这块表它即便卖到468，但是是给你保质保真，保证正品的。所以468这个价位，可能我们平常去商场一件连衣裙、一双运动鞋也买不到，但是今天却能够买到国际的轻奢品牌 Coach 的正装腕表，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这会儿就一定要回复关键词表来秒拍秒付，然后选你喜欢的颜色。我们给你搭配了很多种颜色，有绿色显白，棕色就非常的百搭，红色很提气色，黑色呢就很经典，然后你可以任意来选择就可以了，选颜色然后呢直接秒拍秒付。你想想看，如果平常你习惯性的戴那种电子的运动手表，你偶尔戴一下这种时尚款的，然后配你的连衣裙，配你的白 T， 它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你今天可能戴了那种电子手表，然后你明天换成了这块我们的 Coach 复古的马车小方糖的手表，别人都以为你的穿搭不一样，但其实你可能真的只穿了一个简单的 T 恤，配了一个简单的牛仔裤，它就是魅力所在，你知道吗？平时可能我们买一块水晶当配饰也得大几百呢，但今天只花了468块钱就买到了 Coach 的这款复古马车小方糖的手表，还是比较有价值的，是这样的。它也可以跟你的手链啊，然后你的水晶手串啊来进行迭代，那个也非常的 OK， 知道吗？所以这会儿你都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表。但是我想说的是，有很多热门的颜色所剩的库存已经不多了，你抓紧时间直接的来回复完表之后呢，选你喜欢的颜色来秒拍秒付。有很多女生都是买两块的，一块给妈妈戴，一块自己戴，因为自己纠结不知道到底买什么颜色的时候呢，就可以跟妈妈换着戴。而且还有朋友就直接把闺蜜下半年的生日礼物都给买好了，468块钱，你送她的是一个正装正品支持全国联保一表一码的 Coach 的这样一个轻奢品牌的腕表，我觉得比送护肤品还有面儿，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先囤下来买下来，要不你就买那个绿色的，我觉得它比较特别，或者买大红色的比较显眼，对不对？直接回复关键词表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所以呢你可以想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你回复完了，然后你买到了，这就是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哈，就给自己的一份礼物，又或者是你买来送给别人的，这都是一份仪式感啊。我就很喜欢戴腕表，因为我觉得我手腕上没东西的话呢，就觉得有点单调，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用配饰来搭配我的衣服，哪怕你穿的衣服是比较简单，又或者是你把普通的周六过得不一样，送给你的爱人啊，你的女朋友一份这样的礼物，只需要468块钱。所以我觉得价格如果你觉得没问题，合适的话呢，不用担心我们产品质量的问题，因为我们还送原厂的礼袋，然后一表一码，有保修卡，支持全国联保，这个产品质量方面你完全放心就可以了。记得回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表，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记得一定要秒拍秒付，选喜欢的颜色，不要等到颜色没了再后悔，你知道吗？张靓颖的一首歌送给你，名字叫做《谁知道》。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3: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溜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吴克群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环游世界》。这首歌是轻快治愈的一首作品，反正我就觉得听它的旋律就像跟着它的节奏踏上了旅途一样，就开始去环游世界了。但是这首歌其实也在描写爱情，但是它跳出了传统情歌的那种框架，不纠结那种爱恨，而是说我可能向往远方和自由，那最好就是能够跟你一起，对吧？看遍风景，挣脱烦恼，所以这个心情唱的直白又动人。一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0:25，就在90.8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言承旭和五月天的阿信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爱人啊》。

昨天晚上的时候有没有熬夜呀？晚上吃吃不睡，玩手机到很晚，困到身体的极限才能睡，但是放下手机又开始胡思乱想，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一样啊？有时候舍不得睡哈，不是不够累，而是情绪没有被满足，所以这是一种补偿性的行为。白天的时间可能属于工作学习，那少了一些自由跟惬意，夜晚是难得的独处时间。还有人对明天没有什么期待，所以第二天睁眼就要面对生活，就会觉得说那我就不入睡，这种熬夜其实是拖延的表现。今天呢，我来跟你分享分享让自己无痛早睡的一些方法，就是看怎么哄自己早睡，好不好？首先尽量每天同一时刻上床起床，包括休息日，这样有利于建立生物钟。第二就是午休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15到20分钟就足够了。第三就是增加一些体力活动，但是睡前2个小时不要剧烈运动。第四，减少看电视、电脑、手机屏幕的时间，特别是睡前。第五，不要空腹或饱腹上床，晚上尽量早一点吃饭。第六就是避免摄入过多的咖啡因的饮料，比如说茶呀、咖啡啊、巧克力呀，对不对？第七，做好睡前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可以洗个热水澡，泡个脚，穿宽松的睡衣等等等等，营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的环境。第八，等到有睡意的时候你再上床。不过就是你要过早在床上的话，酝酿睡意的话可能不是特别好。你看第九就是睡前2个小时避免进食和大量的饮水。第十就是你握着自己喜欢的东西睡觉，因为你看没，人类在婴儿时期睡觉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握住拳头，这个动作可以帮助入睡，改善失眠的状态，或者是哎，你抱一根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来睡觉，这个其实都能够帮助我们来进行早睡。所以这就是哄自己早睡的一些方法，怎么样 get 到了吗？先试试看吧，看有没有用，好不好？在10点31分的时候，也欢迎你继续锁定90 My Radio。接下来为你送出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爱的多重宇宙》。也欢迎添加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来互动聊天。

0: FM 90.0 My Radio。
1: 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干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幸运星来自牛奶咖啡。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真的超幸运的，能够买到我们今天在给节目当中推荐的一些好物的分享啊。因为毕竟快到618了嘛，所以给大家就是选的这些好物的价格都是破底价的。如果说你想买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的话呢，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回复表这个字了。毕竟 Coach 的品牌也属于这个国际的轻奢品牌奢侈品的守门人，对吧？它的颜值啊、性价比啊都是很 OK 的。给你推荐的这块表，你回复表也能够看到它的形状样子啊，在专柜卖到1620块钱，今天618抢先购，直接给你三折秒杀468。有一些朋友去奥莱买还1000出头呢，所以呢，这个468的价格就是我跟你说的，听到就幸运，就是底价。因为呢，每一只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的，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所以你这会儿回表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夏天我们穿白 T 恤牛仔裤的时候，你手腕上戴上它，你就立刻有重点了。穿连衣裙约会的时候，抬手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哪怕穿衬衣，袖口露出一点点金色表盘，也是干练里面带一点精致。所以这款表它非常的百搭，也能够给你平常的穿搭增加一些色彩。哪怕你现在戴手链、戴手镯，然后戴就是这两年特别流行的水晶的手串，都能够搭配这款表。赶紧回复关键词表，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官方旗舰店卖到1620，今天是三折468，但是我们是给你保真的，保质正品的啊，不是仿版，不是模型，也不是二手啊，绝对就是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那么在此期间呢，然后你不管是送人也好，然后自己用也好，都是非常划算的，颜色也非常多，你可以选择。然后比如说黑色，然后就比较经典百搭，红色颜色就是很特别，然后你选绿色就比较显白，棕色也是很百搭的，红色也是比较跳脱的，反正你就自己选吧。现在如果有你喜欢的颜色的话，你就抓紧时间下单，因为有一些热门的色号可能随时会断，就是库存有限哈，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每一个产品都是一表一码，是可以进行全国联保的。想买这块表打了三折，468，就赶紧回关键词表，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如果说你想就是在养生方面哈，比如说马上到这个端午节了，又不知道去看长辈的时候去爸爸妈妈家买什么，然后送领导什么，送同事什么，送朋友什么，那么你都可以回陈皮。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光自己可以就是拿来养生，也很适合送人的。毕竟我们说啊，三年为皮，五年入药，十年为宝。很多朋友都想买这个陈皮，想买这个十年以上的陈皮，但是又不知道说我到底应该去哪儿买真正的正宗的性价比高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呢？这不我们把渠道给你打开了，你回陈皮两个字就可以了。毕竟哈，陈皮它也是能够理气健脾、化痰祛湿、代谢排毒、滋阴润肺，对吧？你又比如说你吃多了，你一定要泡一块小陈皮让它开开胃，舒服一点。就马上到端午节了，糯米粽子吃多了，就一定要冲一壶陈皮茶，喝着相当的不错。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我直接说吧，因为有很多朋友都是听完价格就秒拍秒付了。毕竟啊，就是十年的陈皮真的不便宜。今天帮你争取到的优惠价格呢，就是598，到手两罐，每一罐都是150克，这都是玻璃密封罐的，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正好搭配白茶加陈皮，也是一个很好的配搭，对不对？所以陈皮呢，它就是那种百搭，跟其他的食材药材一起搭配，都是1+1大于2的效果。所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做天下第一合药。那么如果说你想买陈皮的话呢，今天的价格也是打破底价了，598，到手两罐，每一罐都是15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端午节的时候自用收藏，提着送长辈、送闺蜜、送朋友都非常的合适。所以想要养生，记得回关键词陈皮。想要给自己的腕间多一份精致，买一块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的手表，那么你就回手表或者回表这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三折的优惠，保质保真，有支持全国联保的。所以赶紧回复关键词，不管是回陈皮也好，回表也好，都能够拿到你想要的那款产品哦，价格都是破低价喽。

0: 张韶涵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欧若拉》。想不想带着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让孩子一起亲近大自然呢？但有时候查攻略、订酒店的确搞得挺头大的。没关系 ，Mary 就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所以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亲子了解详情。任有三大景区，你可以来任意选择哈，就告别那种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所以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了。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你可以自己来选择，一大一小、两大一小，包括两大两小都有，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可能单订一晚的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但是有效期也超长啊！你抓紧时间回亲子来了解具体详情就可以了。出去玩一定要带上我们牡丹花田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啊，因为毕竟这个对吧？这个时候夏天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一瓶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喷雾。这款300毫升大容量，日常售价是99，今天给到你29.9，29.9一杯奶茶钱了吧？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刺水枪的那种喷雾，它是0.02毫米的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而且成分里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啊、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啊，都有明显的舒缓感。最重要的就是价格优惠，29.9。另外呢，在618期间呢，我们全系的牡丹花店产品有满赠活动哈、啊，满300送喷雾，满500送面霜，你都可以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5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梁静茹，哎，梁咏琪，就是每次老是把梁静茹跟梁咏琪搞混，你知道吗？梁咏琪带来了一首《胆小鬼》，刚刚还跟他一起唱来着呢。11:05开始了我们今天 Oh My Music 准美味第三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这会儿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表啊！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是来自 Coach 的小方糖系列的腕表哈、啊，也是复古马车小方糖的腕表。如果在夏天的时候你也想给自己的手腕一个精致感的话呢，我觉得这款腕表真的是非常适合你。想想看啊，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今天这款Coach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明星刘星啊、吴谨言啊都有在戴，是他们的同款，进口机芯儿，30米生活防水，低调简约，不失奢华。官方旗舰店卖到1620，今天直接给你3折秒杀468。每一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所以如果你想趁着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的小物件的话呢，我觉得这份优雅你可以带回家，直接回关键词表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首先就是我觉得它属于大品牌，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给自己的手腕一份精致感，哎，你就会觉得说整个人的气质啊感觉都是不一样了。但是这个价格又是3折的优惠，还保质保真，非常的合适，那么你就可以赶紧回表来秒拍秒付了。我跟你讲啊，就是这块表买回去你还能迭代，比如说你现在就戴那个水晶的手串，这两年不是挺火的吗？ 你跟这个腕表一起迭代的话呢也很好看的。我就这样就是尝试过，你知道吗？就是我想跟大家讲

用摩登，表带是头层牛皮，很多种颜色哈，你都可以任意来进行选择的，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色，黑色很经典。它是那种35毫米的大小，刚好就是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尺寸，机芯是原装进口，走时准，还有30米的防水，洗手洗脸你都不用摘。每一只表都有独立的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也就是说你今天花到了468，你买到的是一块正品的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它不是什么二手的，也不是仿版的，也不是什么模型啊等等之类的，但是你只花了468。我跟你讲，我有一朋友他买了一样的，当时在奥莱买的，他可开心，然后说优惠了便宜了，还1000出头，你知道吗？所以468的价格我发给他之后，他又买了一只，因为他觉得就是不同的颜色戴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又选了一只那种特别耀眼的显白的绿色。所以这块表我觉得你只要买回去之后呢，就绝对不会落灰，你举手就是你那个一瞬间，对不对？你抬手之间就是多了几分温柔嘛。夏天你穿白 T， 然后呢穿牛仔裤，你手腕上戴上它，哎，就有重点了。而且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戴，配风衣、配大衣、配衬衣都很好看。你想，就配衬衣的时候露出来那一点点袖口，露出来那一点点的金色表盘，对不对？干练又精致的感觉，你换多少衣服它都能搭得上，还能跟你就是手腕上的其他首饰来进行混搭。所以赶紧回表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如果你想送给你另一半礼物的话呢，它很合适。如果说你想送比如说你的闺蜜、你的朋友在后半年有生日，你也可以现在就直接来回复一下，然后把这个收入囊中。毕竟你到时候送她生日礼物的时候呢，你就是1000多的东西啊，而且是来自国际的轻奢品牌蔻驰的品牌，表的样子又好看，对吧？然后你送人多合适啊，或者是你自己用也是完全 OK 的。今天官方旗舰店1620咱不要，468三折给到你，回表先选颜色然后下单，因为库存有限，颜色随时会断码。送原厂的礼盒，送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所以不管你是自己买一只，然后呢再多给朋友买一只，或者给妈妈买一只带这个母女款，对吧，都是相当合适的。这会儿只要回关键词表，不到500块钱就入手了轻奢品牌蔻驰的腕表，趁着618给自己一份万间的小金，真的是这样啊。保税箱直发，正品是可以查询的，库存有限，颜色随时会断。所以我觉得这会儿咱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直接回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表，你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别纠结，就选你第一眼看中的那个颜色，每一款都很好看的，我跟你讲，直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毕竟400多块钱可能平时一顿饭就这么多钱，但是这块表我敢说你能戴老长时间了，你知道吧？赶紧回复表哈，愿这块蔻驰小方糖陪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接下来你送出这首歌吧，名字叫做 Love So Soft。

台妹 Home 来自潘帅潘玮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可雷的一首歌，叫做五排十二座。就是这首歌其实呢讲的就是那种暗恋，就是把暗恋里面的小心思啊完全表露出来了。歌名就是故事本身，一个不起眼的座位，但是藏着偷偷注视一个人满心的欢喜和忐忑。所以这首歌它应该就是还原了我们在年少时候悄悄望向心仪之人的模样吧。整首歌氛围感拉满了，安静又特别的温柔，听完之后你会不会也想起自己那段小心翼翼的时光呢？一起来听听看郁可唯的这首作品，名字就叫做五排十二座。

五排十二座来自郁可唯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 Radio。 7月4号的时候，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这次去新疆呢，我们还会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因为新疆景点跟景点之间其实距离比较远嘛，我们一定要坐得舒服。去年我带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是坐的这个，那躺着看天山天池赛里木湖的感觉真特别爽。到时候我们走独库公路呢，再换成7座的商务车，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你知道就是这一路的风景有多美吗？就是你的手机相册我觉得都会满

0: 而且有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我们一次聚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还有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所以现在报名真的非常的合适，抓紧回旅行，你就能够了解去新疆的具体行程了。打工人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开心麻花热销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号到20号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100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7: FM 90.0 My Radio。Oh my music， 真美味。

窦靖童的一首歌叫做 Marine。 刚刚我不是说到去新疆玩吗，然后微信平台的林然后就讲说，还记得去年去新疆的时候吃了，哇，太正宗的新疆的酸奶粽子了，就是没有馅儿，纯白色的糯米粽，带那种芦苇的清香，压平打底，厚厚的铺上浓稠的手工发酵的酸奶，再淋上琥珀色的花蜜以及那种果酱，舀一勺入口，先是 Q 弹的软糯的糯米，接着是绵密的奶香，最后是果酱香，酸甜平衡恰到好处，不齁甜不厚重，解暑解腻。所以不管是端午节还是就是我们去到新疆的时候，都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这个酸奶粽子啊。今年端午节也快到了，又到了一个吃粽子炸菜饺的季节了，我们家都已经开始包粽子了。我觉得我妈说的特别对，就是那个粽子好不好吃，就自己在家里面做的那个煮粽子这一关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煮够时间，这样你再蒸的那个粽子就是那种黏黏糊糊的。我喜欢粽子里面加红豆加蜜枣，就觉得哇好好吃，还是喜欢吃甜粽。有跟我一样的小伙伴吗？接下来是 Eason 陈奕迅的歌，名字叫做 Fuck。

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放。如果想带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带他们亲近大自然的话呢，有一个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电子亲子度假卡，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住玩一价全包，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亲子了解详情。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比如说一大一小，有299的套餐，景区3选1，

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然后这样子的话是399的套餐，也就是两大一小，对吧？那如果说是两大两小全家出动，那直接439的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了，就包含景区的门票了。那平时可能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钱，对吧？所以抓紧时间回关键词亲子，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期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回关键词亲子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是来自烟鬼组合。

FM 90.0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刚刚峰峰还问我说，李培想要买你刚刚推荐的那块来自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的手表，需要回什么关键词？那你就回表，你就能够拿到了。今天价格的确优惠啊，因为毕竟在官方旗舰店这块表要卖到1620，但今天直接给你三折秒杀468，而且呢，每一只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的，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所以夏天如果想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回复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表就可以了。其实表真的是我们穿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想想看，如果说你现在穿 T 恤，然后呢手腕的地方那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是不是缺一丝精致感？如果说你现在手腕戴的是水晶的一个手串啊，或者是手镯手链啊，那么你再搭配这块腕表也是很百搭的。如果你经常戴这种运动手表，偶尔换一下这种比较有设计感、时尚感、有点老前锋的

这样的一个手表的话呢，是不是给你平常穿的衣服又带来了不一样的色彩？就是你可能不换衣服，换了一片手表，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种配饰是一定要有的。但虽然它是配饰，可是呢，这块表它可是进口机芯儿，而且呢，机芯儿是原装进口的，走时特别的准，有30米的防水，洗手洗脸都不用摘，看时间刚刚好。那每只表都有独立的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你这会儿只要回表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回完表之后选你喜欢的颜色，一定要秒拍秒付，因为后台显示库存有限，颜色随时会断码。就比如说绿色吧，就很显白，对吧？然后棕色很百搭，红色提气色，黑色很经典。你看你喜欢就是平常戴的时间长还是戴时间短？如果你想搭配衣服的话，你就选那种跳脱的颜色。如果你说哎，我买回来我就是要天天戴，那你就可以选棕色或者黑色，都相当的 OK。35毫米的大小，刚好就是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尺寸。那么你这会儿呢，回复表能够拿到链接，你自己买来送给自己也合适啊。平常可能400多块钱也就是一顿饭的钱，但是你能够戴好多年的，你会发现说你换多少衣服它都能够搭得上。你想夏天你穿 T 恤穿裙子，到了秋天的时候穿衬衣，然后呢加风衣，然后穿大衣，冬天的时候哎，你看就是隐隐的露出来，袖口露出来那一点金色的表盘，就是干练带有精致的感觉嘛。最重要，我今天为什么推荐给你呢，就是因为价格划算优惠。你平常买这一个表的话呢是1600，今天直接3折468，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是保质保真的，虽然是打了3折，但是咱的这个产品质量你不用担心。哪怕你买回来之后放在那儿，在后半年的时候有朋友过生日，直接当生日礼物送给他，你花了将近500块，可是是将近2000块的东西，蔻驰大家都知道对吧，毕竟它也是国际轻奢品牌，送人绝对是非常有面子的。哪怕你是送朋友啊，送闺蜜啊，送你的另一半啊，都很合适。所以我觉得这款表你只要买回去哈，就绝对不会让它落灰，而且你会觉得说它超百搭，让你平常的衣服啊，然后呢你画的精致的妆容啊，都是能够提气色的。这就是一块表的魅力，你知道吗？保税箱直发，正品可查，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表，选颜色赶紧选，12点之前付款都有400多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而且就像我刚跟你说的啊，保修卡呀、原厂礼盒呀，然后支持全国联保啊，咱都有，记得回表哦。还有20分钟的时间下单，抓紧时间，今天的这个价格469很划算。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干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一至两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来自于佳韵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北极圈》，一开口就好像置身安静的极寒之地，冷清又浪漫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哈，它就是把爱情里面的疏离，彼此相望却无法靠近的遗憾写特别的直白，所以歌名就叫《北极圈》嘛。有关于在11:49继续来到90 MyRadio， 今天给你带来一款牡丹花田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300毫升大容量，日常售价99，今天只要29.9元，所以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回牡丹两个字拿到购买链接了。29.9元一杯奶茶钱，但是你换了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毕竟哈，就是它是一款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喷雾，成分里面有牡丹提取物，所以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最重要的就是哈，今天价格只需要29.9元，还是比较划算的。今天牡丹花田的全系产品呢，还有满300送喷雾、满500送紧塑面霜的一些活动，那你都可以直接回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牡丹，来一键下单。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作品《大人》。

0: My Radio。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

刚刚是阿玲带来的作品，叫做《你是我的歌》。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像刚刚阿玲唱的这个作品当中啊，不管唱的对方是谁，我相信每个人在听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个这样的对象。是谁的话，你方便讲一下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和我聊聊天啊。那当然呢，最近啊，快放暑假了，我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都特别想带着小朋友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让他们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我们也帮你安排了啊 ，Meri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呢，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你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选择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呢，还可以去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大朋友小朋友们都特别期待的暑期的快乐星球啊。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啊。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的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可以选399的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啊，可以闭眼入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呢，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来了解详情。我相信啊，很多年之后呢，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当中的游戏通关了多少关，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奔跑的夏天。我们这个有效期呢，到7月31号，超长带。

机，现在不囤的话啊，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Lady Gaga 加上了 Dolce 带来的 Runway。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刚刚是 Lady Gaga 加上了 Doechii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Runway，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依然是有两样东西要推荐给你的，首先呢是十年新会老陈皮，咱们618的抢先购的专场。一提起陈皮是夏天理气化湿让脾胃舒坦的一个好东西啊，但是呢新会十年的陈皮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今天咱们618的活动呢是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加起来一共300克，而且呢再赠送一饼福鼎老白茶，这个活动非常的优惠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夏天到了啊，咱们的露肤度也变高了，如果手腕上空空如也，整个人看着就容易少了几分精气神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是端起咖啡杯的瞬间，万间闪过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的细致瞬间就可以抓住别人的眼球。咱们618大促啊，大家都忙着囤护肤品买衣服，其实一件高品质的配饰也是夏天穿搭的灵魂。如果你想让手腕不再空空如也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618年终狂欢 Coach 的专场直接把轻奢界的鼻祖请到了电台直播间，也就是 Coach 经典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表啊来头可不小，它也是明星刘星、吴谨言都非常钟爱的同款。平时呢咱们如果去大商场的柜台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购买的话，价格明码标价一分不少，必须要1620元。但是今天呢既然是618抢先购，咱们直接打破所有的价格天花板，给您安排了全场3折起的独家机制，秒杀只需要468元。你没听错啊，只要468。平时呢去专柜可能连一条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用一顿火锅的钱就可以拿下一块正宗的 Coach 轻奢腕表，这才是618应该有的省钱的底气。想要秒杀抢占名额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 Coach 呢，一直被称作是奢侈品的守门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融合。那今天的这块小方糖的腕表呢，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是极其有品味的调性。咱们先来聊聊它的这个工艺和配置啊，搭载的是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精准，而且呢带有一表一码的独立身份。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图案，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或者不小心淋到一点雨啊，完全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重点是呢，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支持全国联保维修，正品保证，大家买的放心，戴着更有面子。想要链接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了。咱们再来看看它的颜值啊，35毫米的表盘大小，

刚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复古又干练，而且呢视觉上非常修饰线条，显得手腕特别纤细。表带呢选用的是非常有质感的头层牛皮。那这一次呢，我们一共准备了六种绝美配色任你挑选。来说几个啊，首先这个黑金配色，浪漫又摩登，高贵优雅，是职场女性必眼冲的一个啊。还有这个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合适。还有这个绿金配色，带着浓浓的法式高级复古感，搭配棉麻裙子，美绝了，这个也是这个经典色。还有棕金配色，是美拉德风，低调又有内涵。咱们想象一下啊，夏天穿一件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戴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身优雅的连衣裙去约会，抬手之间呢尽是温柔。哪怕呢是职场上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藏不住了。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简直就是夏天的搭配利器。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啊。只要468元，带回家的是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以及全国联保的服务。在这个618年终狂欢当中，买来作为对辛苦工作的自己的一份犒劳，能开心很久，送给妈妈或者好闺蜜，更是一份既有品牌又有品味的体面心意。很多听友啊，都是两块两块的买，和妈妈戴母女同款，或者是和闺蜜戴同款的不同色，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这个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啊，保税仓直发，因为是全网独家的三折活动，仓库里的每一款颜色库存都非常有限，热门色号可能随时就断码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表来看一看这块 Coach 小方糖腕表，它可以陪你在每一次抬手低头之间拥有最优雅最从容的底气。回复表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刘雨昕带来的作品 Bone Trick Bone。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

0: 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黄龄带来的作品叫做锁，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快到端午假期了，不知道你的这个出行的门票有没有买好？我已经买好了现在估计是需要候补了吧，朋友们。如果还没选好的话呢，没关系，咱们端午节的时候呢也可以选择看话剧啊。咱们最近呢可以推荐一个开心麻花热销爆款的舞台剧，叫做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到20号的时候呢会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等国粹，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端午节呢不用出远门，带着全家就可以一起笑哈哈。那另外呢，最近咱们的牡丹花田啊也有非常非常优惠的活动，今天呢向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看一看啊，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而且

呢，它的这个成分当中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啊。那这次非常优惠，本来是99，现在只要29.9。你想想看啊，一杯咖啡、一杯奶茶的钱，咱们就可以用300毫升的大喷雾了啊！另外呢，牡丹花田在618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活动机制的，满300送一瓶喷雾，满500的话直接升级送紧速面霜，这个面霜价值199啊，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到了明天，北部、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转多云。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Flo Rida 加上了 Robin Thicke 带来的作品，叫做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甘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陈绮贞带来的作品叫做华生，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依然有两样东西要推荐给你啊。首先呢是十年新会老陈皮，咱们618抢先购。一般啊，这个十年的新会陈皮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今天咱们这儿有个秒杀活动，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总共300克，而且呢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这个陈皮呢其实在夏天非常适用啊，咱们身体最近需要的不是大补，而是理气化湿，让脾胃舒坦起来。那这个陈皮刚刚好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陈皮来查看一下啊。那另外呢咱们来推荐精品了啊。到了夏天之后呢，有没有觉得咱们的露肤度变高了？如果手腕上空空如也，整个人看着就容易少了几分精气神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是端起咖啡杯的瞬间，腕间闪过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的气质瞬间就能抓住别人的眼球。那618大促啊，大家都忙着囤护肤品买衣服，但是一件高品质的配饰它也是夏天的穿搭灵魂。想让手腕不再空空如也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今天呢咱们618年终狂欢 Coach 的专场呢，直接把轻奢界的鼻祖请到了电台直播间。 Coach 经典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表啊来头可不小，它是明星刘星、吴谨言都非常钟爱的同款。平时咱们如果去大商场的柜台或者是官方旗舰店买，价格明码标价一分不少，必须要1620。但是今天呢咱们是618抢先购啊，直接打破所有的价格天花板，给您安排上了全场三折起的独家机制，秒杀价只需要468元。你没听错，468。平时呢在专柜可能连一套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呢用一顿火锅的钱就能拿下一块正宗的Coach 轻奢腕表，这个才是618应该有的省钱的底气。想要秒杀名额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 Coach 的小方糖手表。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呢， Coach 一直被称作是奢侈品的守门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融合。今天这块小方糖腕表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是极其有品味的调性。咱们先来说说它的工艺和配置啊，它搭载的是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精准，而且呢带有一表一码的独立身份。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图案，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或者不小心淋到一点小雨啊，你完全都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重点是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正品保真，大家买的放心，带着更有面子。想要链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咱们再来说说它的颜值啊，35毫米的表盘大小刚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复古又干练，而且视觉上呢非常修饰线条，显得手腕特别的纤细。表带选用的是很有质感的头层牛皮，这次我们一共准备了6种绝美配色任你挑选。其中呢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也算是职场女性必眼冲的一个了。还有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合适。绿金配色呢带着浓浓的法式高级复古感，搭配棉麻裙子美绝了，这个也是她的经典色了。还有美拉德风低调有内涵的棕金配色，那夏天呢穿一件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身优雅的连衣裙去约会，抬手之间呢尽是温柔，哪怕职场上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藏不住了。不管你有多少套衣服啊，它都是可以搭上的，简直是夏天的搭配利器。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只要468元，带回家的是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以及全国联保的服务。在这个618年终狂欢当中呢，买来作为对辛苦工作自己的一份犒劳，能开心好久好久。那送给妈妈或者是好闺蜜，更是一份既有品牌又有品味的体面心意。很多听友呢都是直接两块两块的买啊，和妈妈带母女同款，或者和闺蜜带同款不同色，出门回头率爆表。最后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咱们这个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都是保税仓直发，因为是全网独家的三折活动，仓库里的每一款颜色库存都非常有限，热门色号随时可能就断码了啊，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
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表来看一看，能拍就能发。希望这块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陪你在每一次抬手低头之间都有最优雅最从容的底气。回复表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Alan Walker 带来的 Getaway。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4: My Radio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五月天带来的作品，叫做《派对动物》。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在上周歌手的这个直播舞台上面呢，出现了五月天的快歌。其实呢，有时候啊，这种竞技类的节目突然间让大家高兴一点、嗨一点啊，的确可以调节很多的氛围和气氛。当然呢，如果你想调节氛围的话呢，也可以推荐一些歌单到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说咱们牡丹花田最近也帮大家调节一下618的氛围。咱们啊最近有很多的秒杀品，今天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的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只需要29.9块就可以得到一瓶300毫升大容量的牡丹花田了啊，这个怎么喷都不心疼，而且呢就是一杯奶茶钱可以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的感觉。那这里头呢是含有牡丹提取物的，对晒后的泛红啊、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非常划算。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来了解了啊。那当然呢，最近牡丹花田也是有618的活动的，全场满300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这个喷雾原价是99啊，另外如果满500的话呢，升级送紧速面霜，这个面霜价值199，都可以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Lizzo 带来的 Don't Make Me Love You。

这是Lizzo带来的作品，叫做 Don't Make Me Love You。 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依然是有两样东西要推荐给你啊。首先呢是十年的新会陈皮，其实这种十年新会陈皮啊，在市场上它的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咱们今天呢有一个秒杀的活动，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呢总共是300克，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饼福鼎老白茶。可以回复陈皮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其实最近啊，大家是不是都有点那种昏昏沉沉的又懒又闷的感觉，其实这也算是咱们夏天湿气太重脾胃罢工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的不是大补，而是理气化湿，让脾胃舒坦起来，这个陈皮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做饭的时候也可以用，泡茶也可以用了。回复陈皮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另外呢咱们要推荐饰品了啊，到了夏天之后呢露肤度变高了，如果手腕上空空如也，整个人看着就容易少了几分精气神，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是端起咖啡杯的瞬间，腕间闪过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的气质瞬间就可以抓住别人的眼球。那618大促啊，大家都会忙着囤护肤品买衣服，但是一件高品质的配饰它也是夏天穿搭的灵魂。如果你想让手腕不再空空如也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618年终狂欢的 coach 专场，直接把轻奢界的鼻祖请到了电台直播间， coach 经典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这块表呢来头可不小，它是明星刘星、吴谨言都非常钟爱的同款。平时呢咱们如果去大商场的柜台或者是官方旗舰店买啊，价格明码标价一分不少，必须要1620，但是呢今天既然是618抢先购啊，直接打破所有的价格天花板，给您安排上了全场三折起的独家机制，秒杀价只需要468元。你没听错啊，只要468，平时呢去专柜可能连一条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呢用一顿火锅的钱就可以拿下一整块正宗的 coach 轻奢腕表，这才是618应该有的省钱底气。想要抢占这个秒杀名额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 coach 呢一直被称作是奢侈品的守门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融合。那今天的这块小方糖腕表呢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是极其有品味的调性。咱们先聊聊它的工艺和配置啊，搭载的是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精准，而且呢带有一表一编码的独立身份。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图案，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呢洗手洗脸或者是不小心淋到一点小雨啊，完全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重点是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等全国的城市呢都支持全国联保维修，正品保真，大家买的放心，带着更有面子。想要链接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

来看一看这个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再来说说它的颜值啊，35毫米的表盘，大小刚刚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呢，复古又干练，而且视觉上非常修饰线条，显得手腕特别纤细。那表带呢，选用的是很有质感的头层牛皮，这次呢，我们一共准备了6种绝美配色任你挑选，说几个啊，有这个黑金配色，浪漫又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女性必眼冲，还有这个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合适。这个绿金配色呢，是他们经典色啊，带着浓浓的法式高级复古感，搭配棉麻裙子美绝了。还有棕金配色是美拉德风，低调又有内涵。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夏天穿一件简单的白 T 牛仔裤，戴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身优雅的连衣裙去约会的话，抬手之间尽是温柔。哪怕职场啊，穿衬衫，袖口露出微微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藏不住了。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简直就是夏天的搭配利器。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啊，只要468元，带回家的是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以及全国联保的服务。这个618的年终狂欢当中，买来作为对辛苦工作自己的一份犒劳，能开心好久好久。那送给妈妈或者是好闺蜜，更是一份既有品牌又有品味的体面心意。很多听友啊，都是两块两块的买，和妈妈带母女同款，或者是和闺蜜带同款不同色，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提醒大家，所有的 Coach 小方糖腕表呢，都是保税仓直发，因为是全网独家的这个折扣的活动啊，仓库里的每一款颜色库存都非常有限，热门色号随时可能断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能拍就能发。希望这块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呢，陪你在每一次抬手低头之间，都拥有最优雅、最从容的底气。回复表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听到的是麦曾比特带来的《再回首》。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5: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6: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7: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8: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9: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的是 Maroon 5带来的作品叫做 Makes Me Wonder， 这里是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下午到夜里呢，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到了明天北部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是晴天转多云。13号的时候呢，东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方呢是多云啊。其实最近这个天气一会儿热一会儿又有这个雷暴天气，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啊，我是常备一把伞的，任何天气都不怕的感觉，也希望你可以做好这个准备。但是如果近期你有哪儿想出去玩的这个地方呢，也可以过来大家互相的探讨探讨，因为快到端午假期了嘛，如果有好玩的地方大家一起讲一讲，说不定还能组团呢。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这是张学友带来的 I Don't Wanna Be。

0: 三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干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Galantis, Debbie Guetta 以及 5 Seconds of Summer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 Letter。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依然是有两样东西要推荐给大家。第一个东西呢，如果你最近觉得整个人昏昏沉沉，又懒又闷，而且呢提不起劲儿，然后呢提不起胃口，这可能是这个湿气太重了啊，脾胃已经罢工了。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的是理气化湿，让脾胃舒坦起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看。今天咱们推荐的是十年古董级陈皮啊，来自这个新会产区。其实新会的十年陈皮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今天咱们这儿的秒杀活动是598元，买一罐送一罐，总共加起来是300克，而且呢还会再加送一饼福鼎老白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看。那另外呢，咱们推荐的和之前不一样，是饰品啊。那其实到了夏天之后，咱们的露肤度也变高了，如果手腕上空空如也，整个人看着啊就容易少了几分精气神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是端起咖啡杯的瞬间，腕间闪过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气质瞬间就抓住了别人的眼球。那618大促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忙着囤护肤品买衣服，但是一件高品质的配饰也是夏天穿搭的灵魂。想让手腕不再空空如也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688年终狂欢 Coach 的专场，直接把轻奢界的鼻祖请到了电台直播间。 Coach 经典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个表来头可不小，它是明星刘欣、吴谨言都非常钟爱的同款。我今天还看到有听众反馈说他自己买了三块分着戴。平时啊，咱们如果去大商场的柜台或者官方旗舰店买，价格明码标价一分不少，必须要1620。但是今天呢，依然是688抢先购，咱们直接打破所有的价格天花板，给您安排上了全场三折起的独家机制，秒杀价只需要468元。你没听错啊，只要468。平时呢去专柜可能连一条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呢用一顿火锅的钱就能拿下一块正宗的 Coach 轻奢腕表。这才是688该有的省钱底气。想要抢占秒杀名额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啊， Coach 一直被称作是奢侈品的守门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融合。今天呢这块小方糖的腕表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是极其有品味的调性。咱们先聊聊它的这个工艺和配置啊，搭载的是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精准，而且呢带有一表一编码的独立身份。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图案，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或者是不小心淋到一点雨啊，完全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重点的是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支持全国联保维修，正品保真，大家买的放心，带着更有面子。想要链接的朋友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再说说它的颜值啊，35毫米的表盘大小刚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复古又干练，而且视觉上呢非常修饰线条，显得手腕特别纤细。表带选用的是非常有质感的头层牛皮，这一次呢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配色任你挑选。挑几个来说说啊，首先呢这个黑金配色浪漫又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女性必眼冲。还有这个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有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合适。而绿金配色呢是这款表的经典色啊，带着浓浓的法式高级复古感。还有棕金配色是美拉德风，低调又有内涵。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夏天穿一件简单的白 T 牛仔裤，戴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如果穿的是这个连衣裙啊，抬手之间尽是温柔，哪怕是职场上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藏不住了。不管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简直就是夏天的搭配利器。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表来看一看，只要468元，带回家的是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以及全国联保的服务。在这个618年终狂欢当中，买回来作为对辛苦工
工作自己的一份犒劳，能开心好久。送妈妈或者是好闺蜜啊，更是一份既有品牌又有品味的体面心意。很多听友都是直接两块两块买的，自己能换不同的配色带。如果和妈妈带母女同款，哇，出街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或者和闺蜜带同款不同色啊。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大家，所有的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呢都是保税仓直发，因为咱们是全网独家的三折活动，仓库里的每一款颜色库存都非常有限，热门色号随时可能就断码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能拍就能发。希望这块这个小方糖腕表来自 Coach 品牌的啊，陪伴你在每一次抬手低头之间都拥有最优雅最从容的底气。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周深带来的《等晴天》。

这是周深带来的作品，叫做《等晴天》。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哎，其实如果出去旅行的话，碰见雨天真的还挺烦人的，都要等一个晴天。但是接下来我说的这个事情呢，咱们可以自己预约，然后看天气预报。如果啊，你希望带着孩子们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或者是带着他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啊。My 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

0: 到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住的也挺嗨啊，玩的也挺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你可以选择到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选择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呢还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大朋友小朋友们特别想要的夏日的快乐星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不管几口之家呢，咱们也帮你把套餐算明白了，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的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的话，咱闭眼入439这个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孩子们可能不会记得手机的游戏通关了多少关啊，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一起奔跑的夏天。咱们有效期呢一直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啊，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这是要自己去预约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2: FM90.0
1: My Radio，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曾沛慈带来的作品《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在今年浪姐的初舞台上，她表演的就是这首歌，不知道你印象有多深刻呢？其实曾沛慈呢也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了吧，包括我本人当时是看着她的这个比赛一路一路啊，就是每周每周看着她一直不停的晋级。其实曾沛慈当时在超级星光大道这个比赛当中唱孙燕姿的歌曲，唱的语气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去考古一下。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如果端午假期还没有计划的话，我们帮你提供一个选择，打工人嘴替端午节减压必看，开心麻花热销的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到20号呢，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等国粹啊，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呢只需要100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带着全家就可以一起笑哈哈了。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啦，这是 Bruno Mars 带来的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带来的作品，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依然是有两样东西要推荐给大家啊。第一个呢是陈皮，你可以回复关键词陈皮两个字来看一看，因为最近啊这个夏天大家可能湿气比较重，脾胃已经开始罢工了，整个人昏昏沉沉，又懒又闷，还提不起胃口，这个时候呢陈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那咱们今天推荐的是十年新会老陈皮，其实十年的新会陈皮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咱们这一次秒杀活动呢是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总共300克，再赠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都可以回复陈皮来查看详情。那接下来呢咱们为数不多的开始推荐配饰了，如果啊你想要的话，现在就可以回复表来看一看，因为到了夏天之后呢咱们的露肤度也变高了，如果手腕上空空如也，整个人看着就容易少了几分精气神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是端起咖啡杯的瞬间，腕间闪过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气质瞬间就会抓住别人的眼球。618大促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选择囤护肤品买衣服，但是一件高品质的配饰也是夏天穿搭的灵魂啊。想让手腕不再空空如也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咱们 coach 专场直接把轻奢界的鼻祖请到了电台直播间， coach 经典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表啊来头可不小，它是明星刘欣、吴谨言都非常钟爱的同款，平时呢咱们如果去大商场的柜台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购买，价格明码标价，一分不少，必须要1620。但是今天呢，既然是618抢先购，咱们直接打破所有的价格天花板，给您安排上了全场3折起的独家机制，秒杀只需要468元。你没听错啊，只要468，平时去专柜可能连一套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呢，用一顿火锅的钱就能拿下一块正宗的 Coach 轻奢腕表，这才是618应该有的省钱的底气啊！想要这个秒杀抢名额的朋友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啊， Coach 一直被称作是奢侈品的守门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融合，今天这块小方糖腕表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是极其有品味的调性。咱们来聊聊它的这个工艺和配置啊，它搭载的是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精准，而且呢带有一表一编码的独立身份，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图案，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或者不小心淋点雨啊，完全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重点是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支持全国联保维修，正品保真，大家买的放心，戴着更有面子。想要链接的朋友呢可以在后台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接着再说说它的颜值啊，35毫米的表盘大小刚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呢复古又干练，而且呢视觉上非常修饰线条，显得手腕特别纤细。表带选用的是很有质感的头层牛皮，这次呢我们一共准备了6种绝美的配色任你来挑选，挑几个说说啊。黑金配色浪漫又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女性闭眼冲，还有这个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合适。而绿金配色呢是这个系列的一个经典的颜色啊，带着浓浓的法式高级复古感。还有棕金配色是梅拉德风，低调又有内涵，夏天穿一件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带上它呢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如果穿的是连衣裙啊，抬手之间尽是温柔，哪怕职场上穿衬衫袖口微微

露出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藏不住了。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简直就是夏天的搭配利器。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只要468呢，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以及全国联保的服务。在这个618年终狂欢当中呢，买来作为对辛苦工作自己的一份犒劳，能开心好久。送给妈妈或者是好闺蜜啊，更是一份既有品牌又有品味的体面心意。很多听众朋友都是两块两块的买，和妈妈带母女同款啊，或者是和闺蜜带同款不同色，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大家，咱们所有的Coach腕表呢都是保税仓直发，因为是全网独家的三折的活动啊，仓库里的每一款颜色库存都非常有限，热门色号随时可能会断码。立刻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就可以来看了啊，能拍就能发。希望这一块Coach小方糖腕表呢，陪你在每一次抬手低头之间都拥有最优雅最从容的底气。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FIR 飞儿乐团带来的 I Remember。

0: 刚才是飞儿乐团带来的作品 I Remember，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如果啊，就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我相信很多的家长都会觉得小朋友们如果和自己有一些特别的记忆多好啊。当然呢，很多朋友也都希望带着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啊，让他们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我们帮你安排好了，放心， My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就挺爽的，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很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选择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呢也还可以去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大朋友小朋友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不管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的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呢是两大一小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呢可以闭眼入439的套餐啊，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那平时呢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呢，可能小朋友们已经记不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次了啊，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疯狂奔跑的这个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一直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啊，可能暑期和周末就预约不到房了。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Never stop 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

情绪学校来自旅行团带来的作品，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明天北部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晴天转多云，到了13号的时候啊，东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朋友们最近出门也别忘了带雨具啊。那另外呢，最近不是618嘛，咱们的牡丹花田呢也一直在给大家做活动，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呢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呢是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得到300毫升的补水保湿喷雾了啊，一杯奶茶钱，然后咱们能用一夏天。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而且呢它当中有这个牡丹提取物啊，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还有啊，最近牡丹花田618期间还有这个满赠的活动，如果全场满300的话呢，会加送一瓶价值99的300毫升的喷雾，如果是满500的话呢，咱们升级送成价值199元的紧速面霜。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着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The Weeknd 加上了 Daft Punk 带来的I feel it coming.

0: 生活需要惊喜，
1: 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欢迎光临
4: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甘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2: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5: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2: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2: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7: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8: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9: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

0: 来啦！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王若琳带来的作品 For No Reason。 你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呢咱们90商城呢依然是有两个东西来推荐给大家的啊。首先呢，如果你觉得最近整个人昏昏沉沉，而且提不起胃口，很可能是因为夏天湿气太重，脾胃罢工了。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的不是大补，而是理气化湿，让脾胃舒坦起来。咱们今天推荐的就是十年新会陈皮啊。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看，其实十年的新会陈皮真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咱们今天秒杀活动呢是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呢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了解详情，不管是泡水喝还是煲汤的时候啊，都是可以加的啊。那接下来呢，咱们推荐的是配饰。到了夏天，露肤度高了，如果手腕上空空如也，整个人也就看容易少了几分精气神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是端起咖啡杯的瞬间，腕间闪过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的气质，瞬间就可以抓住别人的眼球。618大促的时候呢，很多人忙着囤护肤品、买衣服，但是一件高品质的配饰也是夏天穿搭的灵魂啊。想让手腕不再空空如也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618年终狂欢 Coach 的专场呢，直接把轻奢界的鼻祖请到了电台直播间。 Coach 经典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这块表呢来头可不小，它是明星刘星、吴谨言都非常钟爱的同款。平时呢咱们在大商场的柜台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购买啊，价格明码标价一分不少，必须要1620元。但是今天呢，既然是618抢先购啊，咱们打破所有的价格天花板，给您安排上了全场三折起独家机制，秒杀只需要468元。没错，468，平时去专柜可能连一条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呢，用一顿火锅的钱能拿下一块正宗的 Coach 轻奢腕表，这才是618应该有的省钱底气啊。想要抢占秒杀名额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呢， Coach 一直被称作是奢侈品的守门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融合。今天的这块小方糖的腕表呢，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是极有品味的调性。我们可以聊聊它的工艺和配置啊。它搭载的是品牌原版的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精准，而且呢带有一表一编码的独立身份。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图案，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或者是不小心淋到一点小雨，你完全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那重点呢，是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正品保证，大家买的放心，戴着更有面子。想要链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来看详情。接下来再说说它的颜值啊，35毫米的表盘大小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复古又干练，而且呢视觉上非常修饰线条，显得手腕特别纤细。表带呢选用的是很有质感的头层牛皮，这一次我们一共准备了6种绝美配色任你挑选。挑几个说说啊，黑金配色浪漫又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女性必眼冲。还有这个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很合适。接下来这个绿金配色呢，是这个系列的一个经典啊，带着浓浓的法式高级复古感。还有棕金配色是美拉德风，低调有内涵。那比方说夏天穿一件简单的白 T 和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身优雅的连衣裙，抬手之间尽是温柔，哪怕职场上啊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藏不住了。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简直就是夏天的搭配利器。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只要468元，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以及全国联保的服务。在这个618狂欢当中啊，买来作为对辛苦工作的自己一份犒劳，能开心好久，送给妈妈或者是好闺蜜，更是一份既有品牌又有品味的体面心意。很多听友呢都是直接两块两块的戴啊，和妈妈戴母女同款，或者是和闺蜜戴同款不同色，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大家，咱们这次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呢都在保税仓直发，因为是全网独家的三折活动呢，仓库里每一款颜
颜色库存都非常有限，热门色号随时可能会断码。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能拍就能发。希望这块 coach 的小方他们表陪你在每一次抬手低头之间都拥有最优雅最从容的底气。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查看详情。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 George Ezra 带来的作品 Green Green Grass。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到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元，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元。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多条六月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了解六月最新班次优惠价格，直接回复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

0: 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FM 90.0
2: FM 90.0
1: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干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3: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他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他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他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6: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

成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

0: 大利队，但是用意大利语给大家加油，并且就是这首歌曲里面它其实融合了五国的语言，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让大家加油，让我们一起走吧，一起冲吧，就是这个意思啊。
1: 是，哎，其实你说到这个意大利队哈，他今年没有进入到这个世界杯，这已经是他20年都没有进入过世界杯这个决赛圈的比赛了，
0: 第三次。
1: 二十年是五次了，五届了。
0: 我天啊！
1: 上一次他们2006年参加世界杯拿到了冠军，也是机缘巧合吧。然后
0: 是连续第三届
1: 啊，
0: 没有进入。
1: 然后非常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非常有趣的是，之前有网友开玩笑说，当年我们请了意大利非常著名的一位教练叫里皮来指导，就是咱们国家队。当时里皮就放出豪言说，我要把中国队带到跟意大利一样的水准。就当年他带着意大利拿了2006年的世界杯之后来的，国足这边执教应该是。然后后来网友就开玩笑说，确实是一样的水准了，现在
0: 对对对，
1: 就是意大利也没有进世界杯。
0: 但人家这个语言进了，
1: 是
0: 可以可以。当然说到这个音乐当中的这种异域风情的话，其实在咱们中国有一个地方也是充满了异域风情，那就是新疆了。接下来呢，在7月4号的时候，我们的大象旅行也会带大家一起去玩新疆，从郑州到新疆双飞，然后再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另外呢，还有7座商务车带着你一起走独库公路，一天就可以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当然我们还给大家一次性收集了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那拉提和库尔德宁。那这个团呢是25人的精品小团，不挤也不赶，报名的话呢还送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并且呢还会再赠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去旅行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旅行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 是，然后昨天我们在节目里当中就是真的是好好的安利了一把这个安利这个新疆。后来我们有一个听众，同时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晚上在我朋友圈留言说，今天你是狠狠在那说新疆，因为去年我去的时候他也在，我们两个就还就是当时还特别流行用那种新疆的语气在说什么表达一些事情，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在抖音上有一个这样的热潮，还是蛮有趣的。然后除了新疆，这个比如说可能要需要我们更多的时间去旅行的一个目的地之外呢，在郑州附近，我们 MyRadio 和正好办联合的亲子度假卡也给各位准备好了，其实也可以在近郊玩一玩，如果没有大块时间的话。
0: 是，
1: 因为这次我们准备了3大景区可以让你狂欢，比如说像大峡谷啊，像一些网红牧场啊，包括水上的一些趣味的游乐项目等等。你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亲子这个来了解详情就行了，因为这个它刚好是一个亲子的套餐。我们安排的有1大1小、2大1小和2大2小的这个不同的组合。总之呢，反正平均下来人均也就100来块钱，住玩全包，这个平时你是绝对拿不到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这个关键词亲子，有效期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7月31号，所以可以放心来囤了。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4: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喜欢周杰伦、喜欢林俊杰的小伙伴，这会儿啊，你真的是听到了。周杰伦先送上了一首《天涯过客》，马上我们就要听到林俊杰的歌曲
1: 《交换余生》。
0: 哎，因为这两天呢，就是周杰伦跟林俊杰两个人真的是梦幻联动的感觉啊。在这个6月10号的时候，本来周杰伦呢先是发了一张就两个人的合照，然后还问大家说你们想听林俊杰翻唱我哪一首歌曲啊？然后6月11号的时候见吧，就是还专门就是
1: 预告了一下，
0: 然后今天中午准时等来了，林俊杰真的翻唱了，他翻唱的就是周杰伦的那首新歌《那天下雨了》，想不想听一下他的现场？
1: 来听一下，
0: 看一下啊，
1: 那天下雨了，
0: 那天下雨了。你慢慢回来，现在是林俊杰。我竟然看着你发呆，你敢跟谁个嗨？没位坐下来，弹琴的是周杰伦。
1: 现在是周杰伦的声音。

0: 为什么不早点合唱呢？我觉得这首歌在收录在新专辑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是直接用这种合唱的形式。
1: 对，嗯，哇，你别说，他们俩就是一起，
0: 他俩声音很搭呀，
1: 好好听啊！嗯、而且就是，两个天王，一个写，一个唱，嗯，哎呦，青春意难平，可能在这一刻就有了那个具象的画面了。
0: 是的，
1: 现在就大家可以在各大那个视频网站上，你都是可以看到他整。

0: 个的翻唱的版本了，所以好多人都在说，哇，真是这样的梦幻联动是特别的打动人心。这两个人已经认识20多年了，从刚刚开始两个人被一直拿来做比较，因为他们俩其实是华语乐坛的算是两座高山了，
1: 同时代的这个非常
0: 杰出的歌手，然后到现在呢，俩人是一起坐着喝咖啡，然后互相唱对方的歌曲，那个感觉就觉得好像，你看在外人看来，一开始的音乐对比好像两个人就是两只就山中老虎要好像两个人是对手一样，但其实两个人才是最为彼此了解对方音乐的人，很棒，
1: 真的是。所以今天的这个梦幻联动，我觉得会让很多他们两个的歌迷，然后也像通过音乐这种方式吧，我觉得更进一步了， 是吧？以前可能觉得自己家哥哥厉害，现在可能觉得都厉害，
0: 都厉害，都厉害，都喜欢，都喜欢。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吧。为什么想听《交换余生》呢？
1: 好听啊，就是觉得好听，而且这首歌的概念还是蛮有意思，就是一个平行时空的概念。所以刚才我在看他们两个，就是这个视频在梦幻联动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如果周杰伦哪一天，哎，也翻唱一首林俊杰的歌，他会唱哪一首呢？
0: 是，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交换余生》。

0: 林俊杰带来一首歌叫做交换余生，然后这首歌其实也有一种宿命感在当中，包括其实你看周杰伦他之前写那个东风破的时候，那个 MV 拍的也是那种穿越的一个剧情，所以其实真的英雄所见略同，有很多在音乐上的一些想法呀，包括一些就是创意，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共同点在当中，
1: 对，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去表现了出来啊。你就包括刚才两个人一起合唱那首歌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俩那么的和谐，但是他俩的声线又完全不一样，你会觉得交织在一起，哇，实在是太好听了。
0: 是的，
1: 除了好听的之外，接下来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些好看的。这就是我们的 Coach 小方糖的手表。Coach 我觉得也是很多的小伙伴最开始接触的轻奢品牌了，它的入门门槛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它整个的这个表呢它又显得非常非常的精致，所以呢当这个进入夏天，你会发现你的衣服变换的特别快的时候呢，手腕的地方如果缺少一点精致感的话呢，那可能就真的是缺少了这块小方糖的手表了。
0: 是的，尤其是这块手表其实它本身看起来就是那种特别精致然后很细腻又很高级的一块表，它真的看上去不是那种非常廉价的手表。当然现在手表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是看时间的唯一首选，但是它也有可能会成为你穿搭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利器。
1: 对，
0: 就是你戴上一块手表立刻把你整个的穿搭全部都能够提拉起来。
1: 是，这款表的话呢它是有6款颜色你可以自由来进行选择，所以我觉得它很好的地方就是它真的可以帮我们各种各样的服装都可以来搭配一下，不管你是夏天穿白色 T 恤，或者是你穿连衣裙去约会的时候，或者是你上班穿衬衫的时候，你戴上一块这样的手表它都会有不同的味道。
0: 还真是，它就挺百搭的，你会发现。
1: 对，
0: 就是各位直接回复表这一个字，你先来看一看这个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的这个女士腕表。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个表尤其是这不同的6种颜色的时候，我甚至都能脑补出来，就是我面前站着的这位女士，然后她穿了大概是什么样的衣服，然后搭配了什么样的一个颜色的手表，就是真的让你想象当中的就是非常优雅的一位女士的形象。
1: 对，昨天我说我特别喜欢那个红色嘛，我今天我又喜欢那个金色的了，我觉得就是最右边的那款金色的那个手表，它其实是不管春夏秋冬它搭上去之后呢，它都带着那种很高级的很优雅的感觉，然后你想你上班的时候可能我今天我穿衬衫，然后我袖口露出一点那个金色的表盘，哎呀，干练不干练，
0: 非常的干练，
1: 精致不精致，
0: 一看就是一个领导
1: 我再戴上一个金丝眼镜，
0: 一个年轻的领导
1: 然后再戴上一个金色的耳环，
0: 一个漂亮的年轻的优雅的一位女士啊，咱都不说是什么职位这方面的东西，因为其实它这6个颜色对应了还有不同的表盘的颜色，不光是表带不一样，表盘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但是一样的是什么呢？是金色的指针，还有它的那个 logo 都是金色的，
1: 是
0: 真的是高级。你看还有一个粉色的表盘，那个棕色搭配了一个粉色表盘，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棕色和粉色搭起来竟然这么和谐。
1: 对，很好看，然后它的表盘上都是很经典的那个马车浮雕的图案，很复古又很摩登。那个表带的话它是头层牛皮的，绿色的话就很显白，然后棕色就很百搭，红色很提气色，黑色非常的经典，它的那个大小呢刚好是35毫米的，所以刚好是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尺寸，再有就是因为夏天咱们洗手会比较频繁嘛，你戴这个手表你洗手洗脸都不用摘，因为它有30米防水的功能，所以呢各位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手表的表，你就可以收到这个链接了，其实用一顿饭的钱就可以直接入手这个轻奢大牌了。
0: 是的，轻奢大牌，而且呢我们是原厂原装正品，原厂品牌钢印，包括一表一编码，在很多的城市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
1: 是的。

0: 所以各位放心入就 OK 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个表字，然后你可以三折带走 Coach 的这一款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
1: 是的，回复手表的表就可以收到链接啦。 FM 90.0
2: My Radio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甘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4: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6: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 90.0

0: 王力宏不完整的旋律，欢迎你在17:37的时候继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那么今天呢是6月11号
0: 啊，
1: 其实从昨天开始我们已经感觉到有点热了。那么接下来呢，可能差不多有一周的时间，高温都会连续来打卡。预计未来3天呢，河南会维持一个晴热少雨的这种天气的格局，像北部、东部仍然会有高温，省会郑州呢，那高温持久，未来7天可能是高温全勤。
0: 对，高温模式会一直持续下去。
1: 所以各位一定记得防暑降温啊，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考虑，如果在户外待的时间比较久的话，中暑这个事情已经开始会渐渐的要提防起来了。
0: 我现在发现有很多人从我对面走过来，我都完全不认识了，
1: 因为捂得贼严实，
0: 特别的严实，就是脸上那个脸基尼，然后头上再戴个帽子，
1: 头基尼，
0: 衣服上再穿着长袖、长袖长裤。现在好像很少会有人把自己在就是裸晒在外面了，就是短袖短裤
1: 是，
0: 也会穿，但是外面一定会加一个那个防晒衣，
1: 主要是因为。因为现在其实除了热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进到空调房里面会嗖一下就凉快了。
0: 对，
1: 你有时候真的一个防晒衣它不光是在外边帮你防晒，你进到一个空调房里的时候它还能帮你稍微的就怎么说呢，保暖一下。
0: 对，
1: 也挺好的，就很实用在这个季节。
0: 就这会儿啊，大家这个防晒衣也穿好一下，因为接下来本小时最冷的时间段要来了，
1: 是的，
0: 因为要进入到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了。每一次这个转弯转的呀都会让人
1: 挺急，反正有点急，然后有时候也有点冷。
0: 有一个好消息是，因为昨天我们的那道题大家都没有答上来，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奖品就留到了今天。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抽取前2位答对的朋友来获得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每人都可以有，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是哪位小伙伴会直接答对，然后带走带走两瓶小礼物。
0: 带走两瓶是一个人带走两瓶，
1: 一个人带走两瓶。今天如果你答对，这累积的吗？
0: 不是前两位啊，
1: 不是前两位，
0: 是还是前一位，但是一个人获得两瓶。
1: 是的。你觉得哪一种刺激？各位想玩哪一种？佳阳说的是一，我说的是二，然后各位回复一下数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我们看看哪一种多，我们就按照哪一种发奖。
0: 就我说的是一，是吧？
1: 对，你说的
0: 一就是有2个人获奖。
1: 哎，对，我说的二呢，就是一个人直接拿走两瓶。
0: 对，

0: 这是想玩
1: 一，我这个比较刺激，我觉得。
0: 对，还想要一还是想要二？
1: 哎，
0: 嗯，就是一的话，你可能获奖的几率会比较大一些；二的话，你获奖的力度会比较大一些。
1: 嗯，是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可以来回复一下一和二，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这个哪一种比较受欢迎啊？
0: 对，
1: 那你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也要准备好，哎，因为
0: 他们都说二，
1: 都说二是吧？
0: 对，
1: 啊，好，
0: 想要力度大一点的。
1: 那咱要是哪一天咱攒个5瓶、6瓶、
0: 嚯，
1: 10瓶，我的天哪，那有点厉害了，是吧？
0: 但今天咱争取就让我们第一位答对的能拿走两个吧，
1: 嗯，
0: 行不行？
1: 是，这个主要是看题目的这个难度，其实也是，
0: 是
1: 吧？
0: 来，Seven开始继续来出题，我跟大家一起来答题。
1: 哎，好。请听题，请问奥利奥饼干和趣多多饼干，他们两个比跳舞，谁赢了最后？
0: 趣多多吧。
1: 趣多多和奥利奥他俩比赛跳舞，谁赢了？
0: 奥利奥赢了。
1: 依然是嘉阳会有3个问提示的机会，然后同时这个提示呢也给出收音机前的各位。
0: 这个奥里奥和趣多多，他俩比跳舞，谁赢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答案，它肯定是一个谐音梗，这个我就不用再浪费我的这个名额了哈。但那它这个谐音梗的话，它是梗在了这个成语上呀，还是一个什么歇后语上呀？
1: 第一个提示来了，它并不是一个谐音梗。今天咱们就是反向操作，
0: 不是一个谐音梗，
1: 不是一个谐音梗。
0: 那它就是根据这两种饼干它的不同的特性，来选择的。从这个特性里面来找答案，是对吗？
1: 第二个提示其实确实是跟他们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产品有关系，确实跟特性有关系。第二个提示，好，第三个提示，你继续问。
0: 我心中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是，这个奥利奥赢了，因为奥利奥这个泡奥利奥的时候，他都要扭一扭嘛，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扭的比较好一些。
1: 这是你的想法是吧？你还要提示吗？
0: 你觉得我的答案对吗？
1: 你要猜答案吗？
0: 这个也算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就是我答出来的这个，给一个提示吧。这个针对这个，
1: 这叫提示吗？这不叫提示，这叫确定答案，不确定是不是？
0: 对，确定一下吗？确定还是不
1: 确
0: 定？确
1: 定一下是吧？确定一下就直接公布正确答案，你的意思是？
0: 不是，我就说我刚才的这个答案是对的吗？
1: 那如果对了，不就是正确答案了吗？不就公布正确答案了吗？
0: 对呀，
1: 是吧？你是要跟大家抢这个2瓶的？
0: 我不抢，就我答对了是吗？
1: 对，是的，
0: 我答对了。
1: 对，恭喜你答对了。
0: 那你再来一道题吧。
1: 那我看今天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上，确实第一轮里面也有答对的啊。
0: 对，
1: 而且是先你之前，我怀疑你是看了他的提示你才回答的这个问题。
0: 我刚才看谁的了？
1: 不是是吧？不是的话，那今天最快答
0: 对的，你刚才看到的最快的是谁？
1: 这个叫阿阿的朋友，他回复了扭一扭。
0: 所以这个答案是对的了。
1: 对啊，
0: 因为他会扭一
1: 扭，因为他要扭一扭嘛，因为他的吃法就是扭一扭，因为他是夹心饼干，对不对？
0: 哎呀，我就是觉得我现在真的越来越优秀了，直接就把答案给讲出来了，
1: 直接把答案讲出来了。
0: 但是这个啊是比我更靠前，
1: 确实比你要快，因为当时你在答题之前我已经看到他的答案了，我当时心里一紧。哎呀，恭喜这位叫啊啊的朋友，今天你选择，他不用选择，
0: 他
1: 肯定选择二是吧？
0: 他直接就来2份礼物吧。
1: 对，直接我们这2瓶的小羊精华直接送给你了，好吧？有史以来第一位哦。
0: 对，今天这个速度确实是很快。
1: 我还以为今天这个题挺难的，没想到一下就被答对了。
0: 因为他竟然不是谐音梗，他只是从他们的特性来出发的。
1: 这也算是你给大家 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吧。嗯，这位叫阿阿的朋友，抓紧时间把你的姓名、电话和联系方式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来。
0: 是的，也恭喜我们这个这位获奖的听友，但是也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盟友们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活动当中。那说到这个牡丹花田的话呢，今天牡丹花田还给大家继续来送福利，就是要送出我们的补水。

0: 刊物，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这个补水喷雾是个300毫升的大容量的，平时呢是卖到99，今天的这个福利售价只需要29.9你就可以买到了。
1: 嗯，而且呢这里面不是那种单纯的纯水喷雾，这里面还有牡丹的提取物以及一些非常非常能够很好的舒缓我们皮肤的成分，包括它纳米级的喷头，在这个夏天都非常实用，包括晒后的一些泛红啊，它都能够及时的帮你来稳定住你的皮肤。
0: 嗯，
1: 所以呢放在办公室里也是一个提神醒脑的神器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直接抢走咯。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Dreams。

0: 刚才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有一位叫焦彩虹的朋友还在说要参与答题，我们每天的这个答题的时间呢差不多都在17:42左右，所以呢
1: 这么精准的吗？
0: 这么精准，42分
1: 左右吧，
0: 左右，
1: 你稍微粗略一点，
0: 对，
1: 你别到时候42分来了，哎，答题结束了。
0: 当然了，像今天就属于答题答的比较快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往常我们都还听首歌呢，今天都没听歌，直接都答对了。
0: 对，大家可以到时候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就在每天 MyRadio 的晚高峰的节目当中。
1: 是的，我们也会有奖品，包括这个牡丹花田，也感谢牡丹花田每天为我们提供这个奖品啊，还有最近他们的这个喷雾，很多小伙伴都在回复牡丹了，今天我们只有10单，所以小伙伴们抓紧也得稍微快，手速快一点，如果说下单的时候没有了，那就比较可惜。
0: 是，刚才中奖的是这位来自开封的小伙伴。
1: 是的，
0: 哎，我一看到来自开封的小伙伴我就忍不住说哎呦
1: 过来了朋友
0: 因为就是整个开封就是它的文化氛围比较强。那说到这种文化的话，我觉得接下来啊，家里面有5到15岁小朋友的家长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小演员的招募。
1: 对，
0: 让孩子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唐宋历史，因为在这个演出当中他可以亲身去化身成李白啊、李清照啊、杜甫啊等等。想要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历练和回忆的话，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演员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来给他报名了。在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进行线下试镜，我们也会有导演来手把手的进行指导，到场呢就送给你社会实践证书，而且参赛作品还可能会在爱奇艺啊

0: 优酷啊等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进行播出，还有机会直接进组去体验一下拍摄的全流程，机会非常难得，席位也很有限。各位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演员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是的，那么除了去让小朋友们直接去饰演这个角色，去演一个舞台剧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大人们大朋友可以看的一个解压的神剧，开心麻花的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也是一个打工人的嘴替。
0: 是的，
1: 然后端午节必看的，6月19号到20号会在大剧院来爆笑开演，到时候呢我们会在看现场看到很多密集的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来回复话剧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就是买票的链接。现在我们的早鸟优惠的票是限时优惠，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那么微信公众号上你来回复话剧，在端午节的时候如果不出远门也可以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去笑哈哈。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0: 这首歌曲来自威廉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清爽 up， 这首歌曲在夏天到来收听的时候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它的这种清爽的感觉，如果大家也想要体会到这种清爽不油腻的感觉的话，此时此刻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陈皮这个关键词来感受一下这个每天泡上一壶陈皮茶给你带来的那种清爽感。
1: 你别说在夏天真的陈皮跟什么搭它都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清爽的感觉。
0: 太好搭了。
1: 就是它能够化解这种腻味的感觉。
0: 是。你看有很多的朋友在家里面那个陈皮是怎么搭，到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嘛，他就把它先煮开然后再放凉。完了之后呢他再加点蜂蜜做成那个陈皮蜜水非常非常的好喝。
1: 是的，而且呢你像平时我们家里煮这红豆沙绿豆沙呀都可以用陈皮
0: 对，
1: 然后里面加上陈皮之后呢它口感会更丰富，而家里在炖肉的时候，哎妈呀，这个点说到炖肉了，放一点陈皮，它可以解油腻。真的，你看它的功能真的多种多样。
0: 它功能特别多，我今天还看到有一篇帖子说陈皮水助你瘦到90斤。这里面说到那个陈皮，然后再加上山楂，这些呢，你放到那个养生壶里面去煮。哎，它是可以促进消化，适合你长期比如说我的小肚子特别容易发生那个腹胀消化不好的人群或者是拿这个陈皮和荷叶放在一起也是煮，这样的话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体脂，适合你体脂高然后容易水肿的人群。
1: 对，你看像陈皮加黄芪适合这种脾气不足的湿气比较大的身体很容易乏力夏天特别爱出汗就是感觉四肢很困重的这些小伙伴。
0: 是，
1: 然后它还可以搭一些菊花它是比较适合肝火比较旺，就比如说经常头晕耳鸣啦，然后心烦失眠啦，口干的这种清肝泻火。
0: 对，
1: 它还可以跟薏米搭。
0: 对，
1: 炒过的薏米搭配上陈皮焦香解腻冰镇之后是夏天代替奶茶的一个非常健康的选择。
0: 是，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嘛，咱就别在家里面老是喝奶茶了，咱就喝陈皮水。
1: 是，
0: 陈皮呢叫天下第一和药，意思就是它是各种各样的百搭嘛，而且在夏天喝的话呢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去湿气，然后帮助我们去代谢排毒，又能够生津开胃。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陈皮这个关键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国家地理原产地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的10年陈皮，都说3年为皮5年入药10年为宝嘛，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10年的老陈皮，也是非常的这种难得的，因为它泡出来的那个味道属于是陈韵幽香，这个是做不了假的泡出来的汤色呢也非常的浓郁和油亮。那这次给到大家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呢是你买一罐然后再送你一罐，并且还会再额外再赠送给你一饼福鼎老白茶。它其实也可以直接跟这个老白茶一起来喝哈。每一罐呢都是玻璃罐密封的，加上礼盒包装，不管你是自用或者是你端午节的时候提着它去送长辈呀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体面的心意。所以呢我们这个现货不多，赶紧回复陈皮。

0: in love 这首歌曲来自鹿晗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嗯、
0: 欢迎你在18:03的时候继续来到 FM90.0 My Radio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是6月11号那么今天夜里、嗯、或者说准确一点说明天的凌晨那么第几届这是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1: 哦、美加墨世界杯
0: 要在墨西哥城正式打响它的揭幕战了
1: 开幕了要开幕了、嗯、正式的开幕了
0: 那这个揭幕战是墨西哥对阵南非其实还是挺特别的因为这个球场叫做阿兹特克体育场
1: 嗯
0: 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举办过2届世界杯决赛的球场
1: 嗯就
0: 是在1970年和1986年
1: 嗯
0: 然后这次呢整个这个赛程是104场比赛横跨了39天会覆盖16个城市你看这个揭幕战啊、嗯、它其实是很有宿命感的
1: 嗯
0: 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呢就恰好也是墨西哥对阵南非
1: 对那个时候南非是主队是吧、嗯、在主场
0: 对
1: 然后今年是墨西哥成了主场
0: 然后太巧了
1: 还是跟南非来踢也同样还是揭幕战
0: 对
1: 嗯
0: 上一次揭幕战的时候是1-1打平哎、
1: 嗯、
0: 不知道这次揭幕战会有怎样的一个新的比分
1: 是的那我们也翘首以盼吧其实大概到明天这个节目的时候、嗯、我们就知道这个比赛的比分了
0: 是
1: 嗯
0: 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会晚上熬夜的时候观看这个球赛哈那其实今年的这个球赛我就发现世界杯有近18万张的门票
1: 嗯
0: 现在处于滞销的状态
1: 哦
0: 这个也是史上最大规模说竟然这个票没有卖完
1: 那送2张呢要不
0: 哎这个跟送你你都你不一定
1: 送我都不一定有

0: 钱交路费是不是？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 你知道就这次你看以前我们都会觉得世界杯的这个门票它不是一票难求吗？
0: 嗯，
1: 怎么竟然会有180,000张卖不动？
0: 嗯，
1: 其实这个原因就非常的现实，因为这次的比赛它是分布在3个国家的16个城市。
0: 嗯，
1: 你跨国看球的这个交通和住宿成本是极高的。
0: 嗯，
1: 你如果想看不同场次的比赛的话，你可能要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来回飞。
0: 嗯，
1: 而且呢，因为这个小组赛阶段，它其实是有一些场次它是缺乏明星效应的，
0: 嗯，
1: 所以关注度就会天然比较低一些。然后第三就是整体的票价它本来就不便宜，你再加上你机票、酒店。普通球迷的观赛门槛就会被抬得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嗯，
0: 所以这次门票竟然还滞销了。
1: 嗯
0: 嗯，也是很罕见的一种情况吧，我觉得。
1: 它滞销的其实都是一些边缘场次，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就很像是咱们的生活，就是头部永远是稀缺的，
0: 嗯，
1: 肠胃永远过剩的。
0: 嗯。
1: 残酷不残酷？
0: 真的很残酷。那我也挺心疼这些，其实像你说的，可能实力没有那么强的这些球队，嗯，那人家也好不容易进一次世界杯，你说看台上如果大家都不积极的话，也是会影响到状态的。
1: 那就用接下来的这首国际足联的世界杯官方歌曲给大家加油打气一下吧。
0: 是的，今天下午其实才刚刚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主题曲，
1: 嗯，
0: 也会在今天明天凌晨的这个开幕战上面来第一次首演。
1: 对，
0: 这一次呢，整个的演唱的阵容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他是请到了这个安德烈波切利，也是一个著名的美声的歌唱家，
1: 男高音
0: 哦，男高音歌唱家，嗯。然后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流行的歌手，包括说唱的歌手，他们也带来了一个多语种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1: 对，
0: 嗯，一种融合。
1: 对，它融合了古典音乐，还有这个电子音乐制作，也就说明就是它其实。足球是大家全人类所关注的嘛，
0: 嗯，
1: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吧，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官方歌曲，来自安德烈波切利为我们带来的曲目，名字叫做 DNA。

0: 机票呢。
1: 对，刚才的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非常带感的，而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这个复古腕表，它是非常精致的，来自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也是来自明星刘欣啊，还有这个吴谨言，他们其实都带有这款手表的同款。现在你如果要是去那个官方旗舰店上买的话，这个手表一只是1620块，今天我们给到大家618的一个抢先购，直接给你打到了一个3折的折扣，只需要468块钱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而且每只手表它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在很多的这个城市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所以大家放心购就可以了。只不过我们这个数量是比较有限的，希望你喜欢手表的小伙伴都可以抢到这个原厂原装正品的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手表的表，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3折呀，这个真的是，这款手表其实我觉得你用这样的一个价格直接3折入了一个轻奢品牌 Coach 他们家的这个，而且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方形表盘的，
1: 是，
0: 所以它是叫复古的马车小方糖手表。为什么叫小方糖呢？是因为它其实整个方形表盘周边是金色的，然后中间的表盘都是不一样的颜色，就真的好像是不同口味的这个糖一样，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漂亮。表带呢，也是对应的一些表盘的颜色，就是看上去既优雅然后又高级，同时在夏天每一个颜色都能够衬的，其实我觉得它还挺有色彩的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些
1: 多巴胺颜色，
0: 对，又把这些色彩又和优雅然后和高级同时串联在一起，这种设计其实不是很简单的。尤其是 Coach 它作为一个非常经典的轻奢品牌，近些年它整体的产品设计都是非常非常在线的，
1: 是，
0: 建议各位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先回复表，你来看一下，回复表看一看这6个颜色，包括看一看它整个表的设计是不是你喜欢，你立马就能想象出来我穿什么样的颜色，我戴哪一块手表，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反正真的我看到这个表的时候，我就能够想象出一个非常优雅非常漂亮的一位女士站在我的面前，然后又很知性的那种感觉，很干练的感觉就出现了。
1: 对，
0: 因为它和首饰还不一样，首饰你比如说可能它就是单纯的是一个配饰，它可能更多的是好看什么的，但是手表它对人的气质提升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的，
1: 它带着 一种知性的感觉。
0: 哎，对对对对
1: 对，然后我一直觉得因为我是天秤座就特别容易选择纠结嘛，但是我看到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太纠结。就平时咱们要是买一块好一点的这个奢侈品的手表，你自己想想得多少钱，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打了一个3折的折扣，一块才需要468块钱，怪不得这两天我是看到我们后台订单，有朋友是直接2块2块入的。
0: 是，
1: 哦，昨天还看到有人就是入一块红色入一块金色，我就发现哎，这两个确实它也是在不同的场合去佩戴的。你可能说比如说这个红色你要是穿黑色的服装穿搭的时候它就会特别的明显，然后这个金色的话呢它就更百搭了，你穿那个白色衬衣的时候你就戴金色的手表，再戴上一个金丝的那种眼镜，穿一个小高跟，哎，立刻那种职场精英的感觉就给营造出来了。
0: 对，所以这款手表真的它的特点是非同一般的，我建议各位直接回复表先来看一看这款手表的就是整体的设计还有它的颜色，如果你觉得哎，它在夏天的时候跟你某一些衣服的穿搭能够刚好搭得上，其实我觉得真的万能搭，
1: 是，
0: 真的是万能搭。你就直接回复表然后赶紧下单，今天其实我们库存也不太多，最多不会超过10单了，所以如果你喜欢一定也得抓紧秒拍秒付，记得秒拍秒付。如果说后台不能够就是显示售罄了或者是付款有问题了，你及时在后台给我们反馈啊，我们再去想办法，但是首先第一个要素就是得快回复表然后点击链接尽快付款。
1: 是的，这个是送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618期间这个无论你是自己买然后或者是送家人送闺蜜它其实都是很好的选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手表的表，不到500块就可以直接入手轻奢腕表，给自己一份万千的小欢喜。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

0: 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FM 90.0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4: Play 外太空。

0: 人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就说你想说的，欢迎你在18:23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吧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明天凌晨世界杯的揭幕战就正式打响，今年的这个世界杯也是正式拉开帷幕了。除了有好看的世界杯之外呢，我们还给各位安排了有开心麻花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也是一个端午节解压必看打工人嘴替的一部剧。6月19-20在郑州大剧院会开演，到时候呢会有非常密集的笑点和热梗，看过的人都说超爽超解压。现在呢我们给到各位的是一个早鸟的优惠，同价位第二张门票只需要加100块钱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你可以了解详情。
0: 对，那说到这种这个话剧啊，说到舞台剧啊，我觉得电影也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接下来如果你喜欢看这个漫威的漫画的话，蜘蛛侠系列又要开始新的作品了。蜘蛛侠崭新之日现在已经定档在7月29在咱们中国内地上映了。那这个系列呢也是在2019蜘蛛侠英雄远征之后时隔了7年的时间重返大荧幕。然后这当中的这个扮演彼得帕克的这位叫汤姆好兰德，他是继续来扮演这个角色，而且这也是他第4次穿上蜘蛛侠的战衣了。7年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间跨度，因为在2019的时候呢到现在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化的很多很多，那个时候走进电影院看电影是最正常的一件事情，而现在一部超级英雄电影的回归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越来越好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了。
1: 是的，所以呢这部电影也提前推荐给各位，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大荧幕里去看一看啊。
0: 是，
1: 毕竟现在天儿热了，去电影院里看电影也是蛮享受的啊。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蜘蛛侠平行宇宙当中的主题曲，也是过去这几年最有比较有代表性的超级英雄电影歌曲之一了。这是来自 Post Malon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Sunflower。

0: Sunflower 来自 Post Malone 还有 Swae Lee 带来的一首歌曲。其实刚才我们给各位介绍了有可以看的话剧，
1: 对，
0: 可以看的电影，
1: 嗯，
0: 接下来还有一个我们顺便把这个孩子们可以参演的这个剧目也给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河南广电的唐宋名人录的一个小演员的招募，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1: 嗯，
0: 这个剧呢其实他演的更多的是关于唐宋历史的，而孩子们作为演员呢可以去饰演唐宋时期的一些名人大家啊，包括像李白啊、杜甫啊、李清照啊等等。那么如果说想让孩子跳出课本去感受一下这种唐宋的历史，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嗯，
0: 现在小演员的招募也是零门槛，有没有表演经验都可以来报名。6月19到21号在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厅会有线下试镜，到时候呢导演也会有一个手把手的指导，零基础也可以快速的入门，机会还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你可以直接来回复演员这两个字，赶紧来给孩子抢占试镜名额。为什么要抢占？是因为机会难得，席位却非常的有限。
1: 嗯，
0: 后续呢可能还会登上更多的一些主流的视频平台去播出，包括还有机会让孩子进组去拍摄体验这个全流程等等等等。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回复演员这两个字就可以啦。
1: 是的，这两天的这个天气也特别的热哈，所以呢这个今天还看到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过来了一个照片，这位叫24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那个陈皮我已经下单了，接下来呢我又买了一点山楂，准备山楂配陈皮来让我自己瘦身减肥一下。
0: 嗯，
1: 哎，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因为我看到也有人说这个陈皮配山楂，它是把它放到那个养生壶里面去煮的话，它是可以促进消化，并且适合长期感觉就是有小肚子有点腹胀消化不良的人群，所以它经常喝的话确实是会能够达到一个减肥瘦身的功效。
0: 嗯，
1: 而且我看到今天还有就是中医聊到这个三伏天的时候也建议可以多喝一些陈皮茶。
0: 嗯，
1: 因为你比如说陈皮黄芪茶它放在一起煮的时候呢，它是能够达到一个温和养胃，适合湿气重的人群。再有的话呢就是你也可以直接拿陈皮和生姜放在一起煮，早晨来上一杯，它是驱寒暖胃，非常非常的舒适的。所以你看陈皮它适合很多很多的人群，然后也适合很多的食材。如果你需要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陈皮这个关键词，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新会陈皮十年的陈茶。
0: 对，你比如说在夏日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单纯的当做茶饮来喝之外，
1: 嗯，
0: 煲汤还有一个养生方跟各位分享一下。
1: 嗯，
0: 广东在夏季的时候这个老火汤里面他就非常喜欢加陈皮。
1: 嗯，
0: 既能够增香解腻又中和药材的寒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你比如说夏天我们做什么，家里排骨都喜欢吃，
1: 对，
0: 可以炖一个陈皮排骨汤，这道汤对脾胃、对肺、对咽喉都有滋补的功效，
1: 对，
0: 非常适合像什么咱们日常比如说熬夜的人群，
1: 嗯，
0: 对吧。然后这个食材很简单，排骨啊你弄一点，然后呢一半陈皮一半就行了，一小半就行了啊，然后

0: 西洋参来一点，石斛油来一点，或者是玉竹等等这些麦冬都可以加。如果说这些都没有，那没关系，你就单独加一个陈皮，其实也管用。然后排骨呢，焯水，所有的药材冲洗干净，直接放到炖盅里面，或者是你家里有那个锅的话，直接放进去排骨，依次加入所有的食材，加入热水啊，不要加冷水，隔水啊、如果是炖盅的话，隔水炖煮个1.5个小时，咱们在家就能喝上那种你在广东都能喝到的非常正宗的。
1: 对，但是说到这个陈皮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你随便去乱买的话，你会发现你买回家的可能是橘子皮、而不是陈皮。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市面上其实是有很多的那种假陈皮的。那怎么样去分别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陈皮这个关键词，你看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国家地理原产地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的这个10年的陈皮呢，它的每一罐都是有中国商品验证中心出去的这个溯源码的，你收到货之后你直接一扫码，你就可以查看它的年份、产地，还有所有的它的防伪信息，它是正儿八经的，就是陈化了10年的新会老陈皮。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份就是货真价实的陈皮，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给带回家。回复陈皮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上面是买一罐送一罐，而且还会再额外赠送给你一饼福鼎老白茶。每一罐呢它都是玻璃罐密封的，并且有礼盒包装，不管你是自用或者是你端午假期到来的时候你送长辈送朋友，都是非常体面的心意。只是我们第一批呢这个现货不多，所以大家需要的话真的需要是早买早发货，也希望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度过一个很舒爽的夏天。回复陈皮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2: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3: 欢迎光临618
4: 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5: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6: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7: 90.0My Radio
6: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Drive Your Home 这首歌曲来自王嘉尔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8:39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对，
1: 今天跟各位分享了很多好东西啊。刚才的一个陈皮也得抓紧点时间了，因为我们7点会就是结单，今天最多不超过5单的一个数量，所以需要的话你得趁早直接回复陈皮就可以了。
0: 是。
1: 那么除了陈皮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带着各位出去玩的，
0: 这个去新疆旅行啊，也是很多人都非常期待的。夏天这个也算是，我觉得算是我们听众里面期待度最高的一个线路了。在7月4日的时候呢，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走独库公路，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还有那拉提以及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性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并且呢还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旅行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1: 是的，刚才说到这个新疆啊，我就想到新疆也有咱们中国非常非常著名的几大沙漠，是吧？我今天还看到一个热搜啊，咱们现在准备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然后准备建设一个巨型的充电宝。
0: 巨型的充电宝，做什么用呢？
1: 做什么用？这个是咱们国家一个能源结构经历历史性转折的时候，就是现在风电和光伏的装机已经超过了火电了，现在很多的都是清洁能源，这也发出了对电网的一个全新的挑战。而在这个腾格里沙漠呢，它的整个河西新能源基地现在就是正在作业建设，在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一个光伏项目，方圆有几百公里，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的场站，然后到时候呢，整个的新能源的装机规模会超过2亿千瓦。
0: 对，而且你看这个未来这个随着人工智能啊、数据中心等等，
1: 对电力的需求非常大，
0: 这个是电力大户哈，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这个大的充电宝，还是非常有用的，
1: 十分有必要，
0: 对，它可以满足无数的家庭的用。

0: 点了。
1: 嗯，希望以后未来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真的，我觉得随着科技的这个发展哈，
0: 嗯，
1: 会越来越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0: 对，咱出去旅行的时候，咱就看一看这个大的充电宝在沙漠里面，
1: 说不定以后真的能作为一个旅行项目。而且如果你坐飞机去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去新疆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地方它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光伏发电的一个地方。
0: 塔克拉玛干那儿有能源森林。对，如果咱们以后在坐飞机的时候，你在飞机上朝下看一看，说哎，看看能不能看得见，
1: 有点那种外星看外星大片的感觉。除了新疆之外呢，其实在咱们就是郑州周边也有好玩的去处，尤其是最近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现在也给各位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优惠，直接承包你两天一晚的一个完美的山间假期，去大峡谷啊，去这个网红的牧场啊，去水上去体验速度与激情啊，都安排的稳稳当当。然后呢，这个套餐里面有一大一小，有两大一小，还有两大两小，满足了这个单娃的黄金组合，还有标配出行，还有二胎家庭。总之其实不管几个人吧，这个套餐算下来每个人人均就100来块钱，住玩全包，性价比极高。有效期是一直到2026年的，也就今年的7月31号，这个时间你可以提前来囤一下，因为马上这个暑假来临之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回复亲子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最近正在热映的电视剧主角当中的主题曲。哎呦，我最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看的是非常非常的上头，然后也在听很多的朋友在讲这个主角这本书，因为他毕竟也是获过这个茅盾文学奖哈。据说这个书里面的人物的整个的这个走向可能更加的悲惨一些。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王菲的这首经典作品《主角》。

痴情我不敢。

0: 王菲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主角，也是来自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
1: 嗯，
0: 接下来的主角就是世界杯了，
1: 非常的上头的一首歌。
0: 嗯，
1: 那接下来的很多的比赛相信也很上头，因为越来随着比赛的就小组赛结束，进入到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决赛啊半决赛当中，你会发现说哇越看越过瘾啊。
0: 嗯，给大家一点，因为大家马上就要进入的这个熬夜时区了嘛，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呢也给球迷朋友几点实实在在的关爱性的建议吧。
1: 嗯，
0: 首先这个凌晨三点左右的揭幕战和大部分的美洲赛区的比赛，
1: 嗯，
0: 都是在凌晨的时间。
1: 是，
0: 如果你第二天还要上班的话呢，建议就看重播。
1: 它其实也不是，就是周末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看的，一个是你有熬夜想看的比赛你也可以看，
0: 嗯，
1: 另外它有很多比赛其实是上午。
0: 嗯，
1: 你比如说明天，嗯，到周六，明天吧，明天6月12号，
0: 嗯，
1: 凌晨3点是第一场比赛，
0: 嗯，
1: 上午10点
0: 还
1: 有韩国对捷克的比赛。
0: 对，
1: 然后到周六的时候你比如说在上午的9点是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它因为时差的原因就是有的比赛是在上午进行的，有的就是凌晨的，还有的是在清晨的。
0: 嗯，
1: 你像巴西的这场比赛，
0: 对，
1: 在凌晨，在清晨6点，其实也能看。嗯，
0: 对，因为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因为我们凌晨去看了它就发生一些改变，对吧？
1: 嗯，
0: 但确实会让人非常的激动哈。
1: 哦，
0: 而且熬夜看球可能标配就是啤酒、烧烤、
1: 嗯、
0: 炸鸡。
1: 嗯，
0: 你要是连续一个月你这么吃的话，可能肠胃和体重都会有点不太愿意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健康观赛。你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你喝啤酒，哎，但是有的时候你就可以泡点我们的陈皮茶。哎，有的时候你吃炸鸡，但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吃吃水果来代替一下各种各样的零食。
1: 嗯，
0: 反正我觉得今天只需要29.9你就可以拿走它了。不管你是晚上熬夜在追这个世界杯，还是说你日常上班的时候你就把它直接放在办公室，怎么喷都是不心疼的。
1: 嗯，
0: 而且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好心情，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
1: 是的，
0: 29.9你就可以直接买走了一杯奶茶的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Neil Horan 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Dinner Party。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 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六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9: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618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

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连。

0: 和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之后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

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九零点零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3: 好可爱呀，好像卡通啊。

0: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扣除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爸爸妈妈，马上放

0: 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FM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

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桑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扣着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欢迎光临
2: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4: Yeah.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

金汇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桑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悠悠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618抢先购，
2: 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4: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5: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6: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音乐有话说 ，FM 90.0。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Sorry, your call cannot be

0: 欢迎光临
1: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皮，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

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六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光临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保。

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瓶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

0: 光临6-18
1: 抢新购，今日主推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0: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

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

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 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3: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

类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

0: 欢迎光临
1: 68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

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 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六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

0: 天。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1: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皮，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

0: 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瓶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

0: 这是陈奕迅带来的 Loca， 在早上的7: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朋友们。也不用提前了，我觉得明天就是周末了。哎，你有没有规划好周末该怎么过呢？当然在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有件事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千万得做好防晒
1: 啊。当然了，
0: 我最近对防晒这件事情呢，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心得。
1: 马克，6月12号了，想起来有心得了。
0: 我现在掏出来都防晒利器。
1: 我4月份的时候是不是就提醒你？
0: 对啊，而且就是防晒这件事情其实是要一直做的。
1: 当然了，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件事情，防晒。在防晒这件事情上你都做过哪些努力？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
1: 马克，讨好型人格真的好重，我觉得这个话题你就是想什么时候说一个话题可以让麦船长不找我的事儿呢？不如就在他最关心的地方开一个话题吧。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0: 那倒是没有。
1: 真的吗？
0: 因为我昨天就发现了，我之前有买过一个这个防晒口罩。它是那种戴上之后你只露一个眼睛的那种。
1: 对，因为女明星都会这样戴。
0: 我之前一直呢就是没好意思，其实买回来很长时间了，一直没好意思戴过。结果呢我就发现身边的好多同事其实都在戴这款。
1: 对，
0: 我说那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也试试吧。
1: 然后
0: 昨天
1: 戴上以后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好意思了是吧？
0: 我昨天反正也是试戴了一下，那个也拍了一张自拍图，那个我就觉得其实不是好不好看啊，
1: 我以为你要发去然后让大家回复图片看。
0: 没有没有，大家可以回复早上好吗？
1: 吓死我了啊。对，然后你进群里面再看啊。
0: 对对 对，我可以发到群里让大家看一看有多么的离谱。我戴上这个口罩之后
1: 你待会让我看一眼啊。
0: 你也回复早上好。我只发到群里，我不现场戴。好吧，大家，我刚才已经把那个新的群二维码换过了。
1: 好，
0: 然后呢，所以就想说一说有一些这个防晒产品啊，他现在做的真的是就是更新换代特别的快，
1: 每年都要买新的，我是这样的。
0: 哎，是的是的，而且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好像还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在防晒这件事情上都做过哪些努力，想问一问大家。你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而且每一年的防晒理念也是不一样的，之前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包裹的严严实实的，然后一定不要晒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维生素 D 真的很重要，晒太阳很重要，
0: 也得补，
1: 你也不能全防着，你也是需要晒一晒太阳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来分享一下吧，你在这个防晒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心得，你买过什么产品啦？
1: 对，
0: 然后你现在总结出来的有一套什么就是最有效的防晒方法之类的。
1: 5月份的时候呢，我有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去打这个室外的网球。我忽略了太阳到底有多么的辣眼。所以呢我就是直接没有，只涂了脸就去打了一场网球了，以后我的手背就立刻黑了大概有10个度，我认为
0: 就是黑到什么程度，比我脸都黑，
1: 黑到就是没有办法涂任何的指甲油了。任何的指甲油涂在我的手上都非常的违和。我就一直塑着我的指甲，塑了很长时间，然后每天晚上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拼命的涂护手霜，然后戴着手套睡觉。然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就稍微养白回来了一点点。然后立刻开始，我现在不管室外做什么运动我都会戴上手套。于是在手套的挑选上面我非常的有发言权。然后我们之前的时候戴的那个手套是全包的手套嘛。手套是什么意思？就是手心、手背、手指头是全部套住的。
0: 对啊，
1: 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运动比如说你有一些挥拍类的运动就不太好，摩擦力就没有你徒手拿那么稳，
0: 对，容易滑。
1: 我就找到了一个手套，是手心这个地方是空的。因为朋友们，你仔细想想，你想让自己的手防晒，你是不是其实不用太在意手心的事儿？
0: 哎，就是哦。
1: 手心无所谓，
0: 啊、
1: 手心可以晒，
0: 而且手心好像一直都挺白的。
1: 对，所以有人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不是。
0: 首先从颜色上就是不一样的。
1: 手心可以

0: 晒一下。
1: 对，
0: 所以我买了一个手心，这个地方是露出肉的，这样、嗯、那样的一个手套。这样的话，我的抓握能力又提升了，我就可以戴着这样的手套，然后做一个肤白貌美的挥拍选手。
1: 哦，
0: 对，以至于我的教练看到以后，都有一些就是对我的这个手套刮目相看，
1: 有点心动了，
0: 有点心动了。我现在还给他买了一套，下次打球的时候就要带给他，因为他也希望自己可以做回一个白皙的男子。他现在已经晒到，就是我没有办法给他打完场的网球，根本找不到人。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继续的留给你，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吧，关于防晒这件事情，哎，你都有做过哪些努力，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0: 继续要听到的是 Kygo 还有 Klee 以及 Griffin Dalla 的歌曲 Save My Love。

0: somebody else。这是 Kygo 还有 Klee Griffin 带来的一首作品 Save My Love， 在7:13，这里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刚才呢我们在讲这个防晒这件事情，就是讲一讲你在防晒这件事情都做过哪些努力，或者你现在有没有总结出来一套自己防晒的心得。
1: 哎，对，然后刚才有很多朋友进群嘛，你会早上好就可以进群啊，朋友们。
0: 对，
1: 进群的那个申请写的是看看看看面罩。
0: 因为
1: 你发了吗？
0: 我发了，因为我跟大家说，就是我最近戴了一个就只露眼睛的那种防晒面罩，就是脸基尼。
1: 对，
0: 戴上之后呢，我就拍了一张自拍，可以说是非常的可笑。昨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发完之后。

0: 后呢，炸出来我朋友圈好多就不联系的朋友过来给我发了个消息说，哈哈哈哈，简直是鬼啊！上来给我发个这，这么长时间不联系给我说个这，
1: 给我买一个，我觉得这个比我那个好，我那个是还戴
0: 啊，你又看上了，
1: 我那个是还戴一个帽檐儿
0: 啊，
1: 你有那个戴帽檐的吗？
0: 没有。
1: 戴帽檐那个它很可笑的，就是你的额头上面会露出一截儿，因为就是很多的，他之前说的是就是女明星都会戴这款、
0: 嗯、
1: 我买的就 exactly 赵露思同款、
0: 嗯、
1: 但是我跟露思的差别除了颜值之外、
0: 嗯、
1: 还有就是他喜欢散着头发、
0: 嗯、
1: 所以他这个地方是可以盖下来的
0: 哦，对，
1: 但是我是喜欢扎一个辫子，
0: 就是你的额头是完全那个发际线是完全
1: 对、
0: 露出来的，
1: 然后我没有刘海、
0: 嗯、
1: 所以那样就很奇怪，
0: 对
1: 如果我戴就还好，马克戴上可以说雪上加霜，
0: 可以说就是相当于是只遮住了下半部分脸那个比例，
1: 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你这个地方都已经露出一截了，你这还假不假是搞个帽檐干什么？因为帽檐应该是遮住你一切的嘛。
0: 哎，对呀、啊，
1: 它就很离谱这个东西。
0: 而且这个东西你如果上面那截一直露着的话、
1: 嗯，
0: 戴时间久了会分层。
1: 那我其实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1: 因为刚好你就不用以后这个地方再打阴影了嘛。
0: 发际线粉都省了，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腮帮子这也都露一露也都是 OK 的，但是它主要是戴上不好看啊、哎。
0: 你说到这件事情，我之前真的有刷到过一个博主在讲防晒的时候，他说你涂的时候、
1: 嗯、
0: 可以比如说就是平时你打那个阴影的地方你别给他打，比如说鼻影侧影你就别涂防晒，然后呢出去晒，他说就晒出来一个天然的阴影。我想求证一下啊，朋友们，这个是科学的吗？是真的假的？
1: 我现在就告诉你，
0: 嗯，
1: 就是防晒不是光怕晒黑，
0: 嗯，
1: 是怕晒老，你那些地方万一长斑怎么办？
0: 长哦，
1: 它是这一点，
0: 也是，
1: 跟玩啥呢？给那儿。
0: 所以就是有些这个防晒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啊，咱们也不能随便轻信。
1: 对，想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但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些朋友，就是在这样很热的天气里面，
0: 嗯、
1: 他会愿意随身带着一把遮阳伞，
0: 嗯，
1: 我很佩服他们，因为我是那种懒到有的时候下雨是零星的小雨我都不想打伞的人，
0: 嗯，
1: 所以我就在想，如果你带了一把遮阳伞，你那岂不是就整个夏天，你只要出门就要撑伞，
0: 对啊，
1: 因为我不喜欢撑伞这个东西。
0: 整个夏天过去之后，肌肉也练得不错，
1: 伞也很沉。
0: 但是我之前看到一个研究，他们好像就是从今年开始大家在说这个防晒伞，
1: 嗯，
0: 你得买里面涂层是什么什么样的，
1: 对，一定要有一个也符合规格的嘛，
0: 对，要不然的话那个紫外线呢它会从地面再反射到那个伞里再反射到你的脸上，会给你晒得更黑、
1: 哦、比不成还黑。
0: 这个紫外线当时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紫外线是防不可防啊，
1: 紫外线好狡猾，
0: 对呀、啊、从那各个方向反射到我们的脸上、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吧，你在防晒这件事情上都做过哪些努力？
1: 嗯，
0: 你现在有没有哪些就是特别有效的防晒
1: 方法？现在就告诉我们，就你现在出门的话有哪些防晒的装备？好吧、
0: 哎，
1: 然后包括做了哪些，其他的防晒？就比如说，我是绝对不会去做喷东西的这个防晒的、
0: 嗯、
1: 就是身体防晒
0: 啊、
1: 嗯、我总是觉得没事儿，反正到了冬天就穿上长袖了
0: 就捂回来了，
1: 谁也不知道自己胳膊晒多黑，
0: 哎，也是、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这个皮肤晒过之后啊，你确实得用一些这个修护类的产品
1: 舒缓一下，对吧？
0: 哎，对，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这个补水喷雾呢你就可以试一试哈、啊、现在我们准备了一个300毫升的大容量装，因为夏天的时候这个需求量真的挺大，我们办公室几乎人手一支，在办公室就随时放着，你从户外回来皮肤在这个晒过之后呢有一些发红发烫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直喷这个，喷完之后你会觉得皮肤立马就稳定下来了。
1: 嗯，
0: 我们这个喷雾它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补水的喷雾，它可以做到舒缓镇定皮肤。那现在我们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平时300毫升是99，今天我们直接29.99就可以到手了。
1: 嗯，
0: 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哈。如果现在去新疆的话是需要涂很多防晒的吧？
0: 是的，
1: 新疆是一年四季应该都涂防晒，因为如果是下雪的话就那个雪反光的那个紫外线也很严重、嗯、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防晒一定要安排上、嗯、如果你去新疆的话我们最近也有一个线路你可以了解一下，
1: 7月4号的时候哈， 看看自己的 schedule 可不可以赶得上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有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而且报名就送价值398元的。

0: 这是胡夏带来的一首作品《爱上了》。在早上的7: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那些防晒的小妙招哈。然后薛涛就说，我对紫外线过敏，所以非常痛苦，一到夏天就很难受。
0: 天哪，
1: 所以呢，你是不是一定要这个全副武装，就全部都包裹上？
0: 你应该是对这件事情非常有心得，知道该怎么防住这个紫外线的。
1: 对，
0: 你可以来讲一讲。还有是点点呀，他说我是四季都涂防晒霜，春夏秋冬四肢喷这个防晒喷雾，但是打伞之类的物理防晒就没有，最多呢穿个防晒服，口罩、脸基尼那些都不行，因为每天化妆，不打伞是嫌累。
1: 等会儿，太多那个什么，就是好，也就是说。不打伞，然后不戴口罩和脸基尼，
0: 但是他穿防晒衣，
1: 以及喷那个防晒喷雾。
0: 对，他这个我觉得应该防的是非比较严的，
1: 比较严实的。然后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涂四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太黏了，就是四肢浑身黏腻。但我想艾瑞克也涂不了四肢，
0: 而且不好洗，是不是？
1: 啊，
0: 那个、东
1: 西对，因为我就在想，如果我要是。比如说你要是脸上做了那个防晒，你不是要用卸妆油吗？那四肢你就还要拿卸妆油再涂四肢，再去洗澡，太累了。
0: 那确实是。所以就是夏天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也会选择穿那个防晒衣。
1: 对，因为我洗澡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我的洗澡速度就是那个沐浴露只要沾到皮肤上，我就觉得洗。如果说你要再让我就是费劲，还要拿那个卸妆油搓搓搓的话，然后我就觉得这一天这个洗澡的成本有点大。
0: 对，所以就是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在防晒这件事情上的心得可以分享一下。然后关于这个防晒衣啊，我现在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好像从我最开始知道这个东西到现在，防晒衣好像越做越厚，你发现没？
1: 我觉得它越做越薄，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而且它越做越真的有那个凉感。也是在去年的时候，我的朋友送给我了一个防晒衣，因为它

0: 这样的，他买了一件他忘了，他就又买了一件，于是他有两件一样的，
1: 他把那个给你了，
0: 对对对，他把那个新的给我了。我之前的时候我还看不上那个品牌，我这个品牌的防晒衣他们都说不好用，我看过测评呢，就我穿上以后真的，我真的才知道什么叫做凉皮儿感，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凉皮儿感，真的就是穿上立刻你身体就是僵。
1: 你这两个词儿，凉皮这个一出来就知道是哪个品牌了。他们家的防晒衣确实是，但我可能是我进入信息茧房了。我刷到的防晒衣都是那种它里面还带一层那个网的内衬，就是
0: 对对对，
1: 就真的像外套一样。
0: 那那个的确会热，我认为。
1: 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防晒这件事情，然后你都做过哪些努力？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对，因为到夏天了，我们出去玩的这个机会也越来越多了嘛，然后包括小朋友马上要放暑假了，所以说他有一些活动你也可以带他去看一看。
1: 是的，我们准备了一场历史文化剧，叫做唐宋名人录，我们现在开始招募小演员了，全省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在这个剧当中呢，孩子他们可以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可以化身李白啊、岳飞啊、李清照等等这些唐宋名人，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这次试镜也是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也可以免费参加试镜，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演员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0: 是的，直接回复一下演员，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来问问你有没有一些这个防晒的小妙招，或者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些你觉得哎还挺好用的，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1: 没错，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新作品 I Knew It I Knew You。

0: 这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I Knew It, I Knew You。 在7: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炫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那些这个防晒的小妙招哈。然后也提醒你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可能最近经常会在我们 Meridio 听到的 Taylor Swift 的新歌，也是玩具总动员最

0: 新一部，我忘记是片尾曲还是片头曲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来期待一下。然后他也有接受采访，有讲过他这首歌是写给里面的那个女牛仔 Jessie、或者是 Tracy， 就各种那个翻译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女牛仔，因为他觉得就是这个玩具带给他了非常多的力量。然后但我其实看完玩具总动员，我最喜欢的那个是牧羊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玩具总动员，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聊看，我们两个都喜欢的不是主角。
1: 我在刚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是一整个就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玩具嘛，然后可能会是那种就很欢快呀、那种的感觉、但是这个跟我心里想的完全不太一样。
0: 你看过玩具总动员没？
1: 我看过。
0: 你喜欢谁？
1: 我喜欢，我忘了，
0: 那就是相当于没看过。好了，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防晒的事情哈。然后呢，我刚才不是说我觉得四肢防晒如果是喷雾的话，可能喷的时间喷完了以后不太好洗。然后点点就说、四肢的话沐浴露啊多停留一会儿就卸掉了。其实只有这个刚刚喷的时候有点黏，风干一会儿在自己的身上是吗？用风干这个词，风干一会儿就不粘了。
1: 哎，而且好像是不是有那种就是乳液状的身体防晒，我记得就是可以免卸的那种。我之前有刷到过，
0: 那就是化学防晒的感觉。
1: 对，有点那个味道。还有一位叫做小米的朋友，他说他开车的时候呢就会带着那个脸基尼，而且是连着脖子那种，他说虽然有点丑吧，反正没人看，出去平时呢就是防晒帽防晒衣必须到位。
0: 朋友们你知道吗，我前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我有一个被 Papi 酱种草的东西，我没放在心上。然后刚才一说到防晒小妙招，我又想起来了它，我立刻就下单了，只需要花18.8块。它是一个一块布，但是呢一块防晒的布、但是前面是有一个细长的那个袋儿、这个袋儿是可以挂在你的鸭舌帽上的啊，挂在鸭舌帽，然后剩下的就会搭在你的两边，两边还有一个扣子可以完全扣住。也就是如果说你戴鸭舌帽的话，你再戴一个这个布往自己的鸭舌帽上一搭，就是一个防晒的东西，
1: 就是有点像那个帘子一样那种。
0: 对，给自己弄了一个脸帘儿。
1: 你知道我心里想到的是一种职业，养蜂人，
0: 比那个凉快一些。我认为，
1: 我一会儿看看是什么样子哈、然后大家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在防晒这件事情上，你都有哪些心得，你都做过哪些努力，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来聊一聊看了哈。那另外呢，也不要忘记哈，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也有一些避暑的地方可以去。
1: 是的，我们 Mario 联合正好办推出了一个亲子度假卡，这个度假卡呢可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比如说。说接下来到的这个周末，或者是孩子马上要放暑假了，你不知道带他去哪玩，你就可以在这个周末你休息的时候带他去山里放松一下。我们整个这个卡呢，它是住玩一价全包，你可以在里面选择一些你感兴趣的景点，然后住我们也帮你全部都安排好了。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套餐，比如说有单娃黄金组合，有这个标配出行，还有二胎家庭闭眼入的套餐，我们都有。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有效期是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你得提前囤，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没了、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每次就是简简单单说完亲子的这个事情，真的有超多朋友要回复。
1: 对，
0: 所以你要跟他们一起抢一下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可以了。一会儿见。 My
2: Radio 欢迎光临618抢新购，今日主推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 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0: 权，负责。
1: FM 90.0 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派伟俊带来的敌人是谁，在7: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然后说到了夏天防晒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我不愿意穿那种非常非常长的那个防晒衣、或者打伞，我就是觉得影响了我整体的穿搭。
0: 对啊，有的时候你的一些费心的小搭配，你的一些配饰就是整个穿搭的亮点。
1: 防晒衣啊，凉皮衣，它一定会给你护到手指尖，
0: 全部毁掉。
1: 哦，我的表怎么办？我的戒指，我修长的双手，如何展露给大家呢？
0: 那我问问你，这个时候你愿意喷那个身体的防晒吗？
1: 这个时候我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刚才点点又告诉我了，说反正就是都还挺好卸掉的
0: 啊。对，
1: 只要再让那个沐浴露待的时间长一点，就是可以卸掉。
0: 哎，是的，说到这个

0: 夏天的这个穿搭哈，我们今天呢也帮各位准备了一个穿搭利器，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先来发送一个表字来看一看准备的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
1: 手表的表直接回复一下哈，而且我们的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关键词是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想趁着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把这份万间的优雅带回家，只要回复就可以了哈。今天我们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30米的生活防水，低调简约，不失奢华。昨天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做小俊俊，就是在微信群里面，就是跟我们极力的推荐，说朋友们你一定要买棕金、绿金和黑金。
0: 他说
1: 我现在就三块都有。
0: 对，这三块真的非常的好搭，它给人的感觉呢就是那种不张扬，但是又特别有品味的调性。就你可以把这个简约优雅戴在手上，夏天让你的穿搭提一个档次，你可以发送一个字表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看一看。
1: 好在哪里呢？第一，颜值高，方形表盘不挑手腕粗细，戴起来非常的显瘦，对吧？圆脸戴方表可以中和圆润感，你不要以为你手垂下来了然后就没有那个什么，你举手投足之间都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手腕细的女生戴显得利落精致，表盘上呢是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复古摩登，这是 Coach 非常有辨识度的设计，很多老粉一眼就可以认出来。第二，表带头层牛皮，多种颜色任意挑选，绿色显白，棕色百搭，黑色经典。刚才我也说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忠实听众朋友就是推荐说要买就是买这三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原价一块就1600多，然后我们现在是460多，你就可以买一块，你买三块都比之前他买一只要便宜。
0: 哎，没错，你可以发送表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看一看哈。那除了它长得好看之外呢，它的里子也是非常非常扛打的。首先它的机芯是原装进口，走得非常准，也不用频繁调时间，30米的生活防水，你平时洗手洗脸也不用就是随意的摘了，下雨天也不用慌。当然还是不建议大家带着它洗澡或者游泳哈，因为它的这个表带是头层牛皮的。
1: 哎，是的，没错。
0: 另外我们每一只表呢，它都是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的，支持全国联保，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这些城市呢都有 Coach 的联保维修点，你到手之后呢，我们是有保修卡、说明书、原厂的礼盒全部配齐，你送人也是非常体面的，你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发送一个字儿表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是的，夏天的时候穿一个白 T 恤、牛仔裤，手腕带一块小方糖，立刻有了重点，而且整个人看起来是非常清爽的哈。白色和金色、银色的表盘也都很搭，不会抢衣服的风头，又会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颜色怎么选呢？比如说绿金配色，这几年其实是很火的，复古感十足，又非常的高级显白。如果说不想和别人撞款的话，你可以选这个，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朋友都选这个。
0: 是的，
1: 的确比较容易撞款。棕金配色，这个是经典的美拉德色系，百搭之王，上班通勤啊，日常休闲都非常的合适。它其实还有一个白金配色，我觉得这个非常挑人，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那种冷白皮，你可以不妨试一试。或者你们家的衣服啊，我说实话，如果你们家衣服都是浅色系的，你平时喜欢穿白色的衣服，我以前不认识这样的朋友，我是最近才发现咱们有一个同事，他所有的衣服都是白色淡粉色，就是如果这样的话他肯定要选的是白金色。
0: 对对对，就非常的适配啊。当然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颜色呢，其实你拿回去试一试，和你的这个衣服搭配起来和每个人的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刚才推荐这些热门色号，你都可以发送一个字表来看一看哈，总有一块是适合你的。
1: 是的，今天哈我们是三折的折扣，官旗1620一支，今天是469，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618期间，不管是送给自己还是送给朋友都很体面，真的有很多朋友一次买两块三块，而且戴上以后出门回头率也特别高，不到500块入手轻奢腕表，618给自己一份万间的小惊喜。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表就可以了。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即将开始的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来自 David Guetta 还有 Megan Thee Stallion 带来的 DNA。

0: 这是本年度的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NA， 在早上的7:47，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我们下周四的时候应该是最后一个工作日。
0: 对。
1: 然后19号、20号、21号，我们可以放3天的假期哈。所以要提醒你一下，真的这个话剧马上就要上演了。如果说你前两天还在观望的话，那接下来你再不下单的话，可能就买不到好的位置了。
0: 哎，是的，是的，我们现在给各位准备了一场开心麻花的《开心聊斋三生 Plus》，我们在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大剧院会开演。你在这个假期的时候，你不想出远门，你就带着家人朋友去现场感受一下这个话剧，短短的几个小时，就可以让你就开心很长一段时间。
1: 对，你看完了以后，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会一直沉浸在他们里面讲的那些梗里面，而且他在23年、24年、25年，就是每一年其实他都会来演。而且我就记得在23年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当下流行的梗，我向你100%的保证，他26年绝对用不了的梗。
0: 哎，是的，所以欢迎各位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而且我每次看完话剧，我是那样的。当时特别的快乐，回去之后呢，我就开始想，然后里面都有哪些，我忍不住想去搜，就看看那个就是其他人拍的一些东西。
1: 对对对，
0: 你就不停的回味，不停的快乐，所以这次这个剧呢，欢迎你在这个6月19号到20号可以去感受一下。而且我们现在呢还有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的购票优惠，你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此时此刻可能还有可能买到好的位置哈。
0: 对，
1: 如果再晚一点的话，可能连票都抢不到喽。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我们稍后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My Radio
7: Wake up
6: 全宇宙
0: 7: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五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在夏天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好像气儿不是特别的顺，而且下午的时候觉得又沉又懒哈，很可能是因为需要理理气、化化湿了。今天618抢先购给你带来了一位理气健脾的好伙伴，10年老陈皮，而且来自广东新会陈皮核心产区，可以理气健脾，化痰祛湿，代谢排毒，滋阴润肺，还有生津开胃，而且是由这个正宗新会茶枝干制成的天然生晒干仓陈化。市面上年份不一的陈皮是有很多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实打实10年以上品质很好的老陈皮。
0: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这个618抢先购的价格哈是598，到手2罐，每罐是150克，再送给你一柄福鼎的老白茶，而且每罐都有中国商品验 验证中心出具的溯源码，你直接扫码可以查看年份、产地还有所有的防伪信息，真的是陈化了十年的新会老陈皮。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陈皮两个字，想让自己的身体在这个夏天呢非常的舒坦，把这份岁月的沉淀可以带回家。
1: 你会发现陈皮哈，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固定搭配，新会陈皮。
0: 对，
1: 因为陈皮最好的产地就是在那个地方，它就是很适合茶枝干生长嘛，然后25斤的新鲜茶枝干果才可以晒出1斤的干陈皮，要变成那种越沉越香的好陈皮，就还要在这个干仓里面不厌其烦的日晒翻晾，再等10年。十年的新会陈皮肯定是跟那个年份少一点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0: 哎，是的，
1: 10年的外皮已经从浅棕转为深褐色，有一些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拿起来凑近闻的话，果酸味已经没有了，是那种醇厚悠长的沉香。你知道我咱们的那个技术部的老师有一位同事，他就很爱喝陈皮。有一次我值班的时候，他就拿过来2个罐装的，然后说我请你喝陈皮，你选一个吧，你猜哪个是几年的。
0: 那你最后选的是那个年份久的吗？
1: 我在看的是忍不住看哪个，我就猜那个是年份久的。
0: 所以就是大家平时在选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选一选哈。
1: 对，
0: 它的外皮选那种深褐色的，然后闻一闻没有果酸味的，这个肯定是年份比较久的。而且这种年份久的陈皮泡出的汤色呢，也是那种琥珀透红的，非常的浓郁油亮，每一片是三瓣相连，油势非常的均匀，纹理也很清晰。而且我们准备的每一罐呢都是有专属溯源码，你直接扫码就可以看到它的年份了。好陈皮真的会说话，你就闻一闻看一看就知道了。你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陈皮两个字来看一看。
1: 是的，今天我们的价格啊，598两罐，一罐是150克，而且每一罐都是玻璃罐密封的，加上礼盒包装。马上到端午节了，不管是自用收藏或者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非常体面的心意。而且买两罐的话，我们会再加送一饼福鼎的老白茶。第一批现货不多，朋友们早买早发货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陈皮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李宇春鸵鸟逃跑了。